0: 天乐。
1: 哎，姐，捂着。
0: 在这儿干嘛呢？
2: 天乐找了我好几次了，也想参加救援。
1: 吴战，我求您了，您就答应我吧，我想参加救援。
2: 天乐，这样吧，下午让你姐带你去看一看，等你做了决定再来找我。
1: 谢谢吴战。
2: 先别激动，现场如战场，生死就在一瞬之间。另外呢，你得把体重降下来。
1: 是，
2: 那你们去吧。
0: 为什么想去现场救援？
1: 姐，我不想看到队友牺牲，我却无能为力。
0: 现在是这样，很多事情不会按照我们事先设想的去发展，有时候你得做出调整和改变。而且在科技方面，你很懂，很有优势。其实做技术一样是救援。
1: 姐，我知道，但是我进了消防之后，连一回正儿八经的救援都没参加过，是不是你跟站里说了啥？
0: 你还不了解姐姐吗？我怎么可能干预你的想法？而且你说你想救援，你这体重掉下来过吗？
1: 姐，我体能测试都已经过了，我至少可以负责外围啊。
0: 这样，你一会儿跟姐去看一下化工厂的案例，看了之后再决定。
1: 好的，姐。
0: 怎么样？现在还想去现场参与救援吗？真正的现场，比我们图片里看到的更加残酷。天乐，你重情重义，你因为孟凡的死想参与救援，我理解，但要面临的很多很多。
1: 姐，那我能跟你学火调吗？
0: 火调啊，火调是查明真相，避免同类事故再度发生。可姐姐觉得你有更适合的方向。
1: 什么呀？
0: 就是我刚刚说的科技。你想啊，你脑子聪明，又爱钻研，你应该发明一些可以参与救援的高科技产品，这也是一种救援啊。
1: 姐，你说的对呀，我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啊。你能跟我讲讲这次的救援吗？
0: 你想知道什么？
1: 全部，我想了解整个过程，这样我就能找到我研发的切入点了。还有，我在想啊，姐，化工厂肯定会有监控设备，如果这些监控设备的硬盘没有损坏的话，你能帮我找到吗？这样的话，兴许我还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0: 好，你说的对，那我这就去联系。
1: 哎，好，谢谢姐。

0: 办公室没找到你，没想到你在这儿呢。我没照顾好他，那种情况总要有人冲进去。 没人想看到这个结果，你也别太自责了。这孩子命苦，就算受了委屈，也从来不会说出来。没想到受了一辈子。干了这么多年消防，我明白了一件事：无论发生什么。
1: 咬咬牙，都会挺过去的。你啊，外表看着钢铁一块，其实你内心柔得像团海绵似的。启恒啊，你也得适当把自己松一松。
0: 队员们的情绪都不太好，李希成最不好，给他点时间吧。
1: 启恒，你和李希成要相互弥补，他要学习你的沉稳。 你得学习他的乐观。

0: 你的调令，去那个属于你自己的地方吧，好好干，别给在满鼎丢脸，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1: 站长，我
0: 放心吧，这儿有我呢。但是别忘了，你是我招进来的，不管走到哪儿，你的根都在安定。

0: 李希城骨子里跟你是一样的人，性子强，不服输。有些坎儿得自己迈，迈过去了，就是一片新的天地。迈不过去，迈不过去。我相信我没看错人。
1: 或许这是一场最为
0: 孟凡把自己交给了人民，送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人民把荣誉送给了他。

以后有什么事儿来找哥。谢谢凡哥，这一年多给你添麻烦了。后边你不够添麻烦，我还挺想的。

0: 天诺，你辛苦了，去吧。站长，我想编辑一个软件，想借阅站里所有的资料查询。
1: 什么软件？
0: 一个大数据系统软件，一个可以根据火势进行预判，根据燃烧物成分、风势、周围所有环境进行的火势走向、燃烧物范围的一系列的相关软件。
1: 站长，我从小就喜欢这些，大学读的也是计算机专业，我相信我能行。好，站里的所有资料你都可以查阅，如果不够，我再向上级申请。
0: 谢谢站长，那我去忙了。

0: 400米物资疏散，最重要的是要讲究体能分配。你前半程把力气都用完了，后边自然就没力气了。西城，到了我这个岁数，生生死死的事情见得多了，万事万物讲究的就是一个平衡。你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点上。 那样会妨碍你看到其他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当初招你进来，一方面是看重你身上的能力，还有一点，是你身上的乐观。有些事情发生了，一时半会儿很难接受，但那是事实。你唯一要做的、能做的。 就是正视它，面对它。当时的情况，你没有错，因为我不想看到现场有两具遗体。休息一段时间。 调整好了再归队。
1: 赵叔，哟，义兵来了，我找西城，知道知道，西城呢？哎，你看看谁来了？谁啊？
2: 谁来了？哎呦，义兵来了！
3: 张姐，
4: 哎呦呦，想吃什么？我马上给你做去。
3: 我今天吃过了。嗯，我主要是想跟西城说说话。

0: 车。好好好，那个
1: 楼上安静点。
0: 哦，对对，快快快，放下放下，快去上楼。
1: 哎，给我给我。
2: 那我就上去了。
0: 快快快。哎，老赵，哎，有喜啊，西城。
1: 让他们俩自己谈去吧。
2: 过来坐。你来找我干什么？
3: 我没事儿就不能找你说说话吗？
2: 可以啊。
3: 头一次见你系个围裙戴手套的样子，还挺好看的哈。
2: 好看的话，以后我每次见你都系个围裙，戴副手套。小领导，你为什么做消防啊？
3: 跟你一样，就是个工作，但后来不一样了，是为了救人。经历多了，看得多了，自然就不一样了。
2: 我可能以后就不做消防了。
3: 自从天乐当了我弟弟之后，他做很多事情都会征求我的意见。我唯一的意见就是让他想好了再去做，但前提是一定要想好。那你为什么做消防呢？
2: 我啊，为了张姐。小的时候我爸走得早，我呀小的时候很调皮，张姐把我拉扯大，算是操碎了心，所以自打我懂事开始，我就跟自己说，长大了之后一定要照顾好张姐。所以呢，我就哪里都不敢去，守着张姐，帮她看看店，送送货，弄弄海鲜。但张姐不希望我一直这样过，所以她总是说我不务正业，说我一直在瞎混。不是不能去其他地方工作，我只是接受不了出差。我这一出差，我就要离开张姐那么久，我就希望能一直陪在张姐的身边。所以后来呢，就因为又碰上了那个火锅店着火，然后站立就来找我。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可我过后仔细想想，可能我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才是张姐真正想看到的。老孟牺牲在我面前，我就怕哪天如果是我牺牲了，我不知道张姐该怎么办。
3: 张姐有你这么个儿子，她很幸福。

0: 哎，张姐啊，
1: 嗯，
0: 面条我已经下锅里了，累了一天了，咱们先吃点东西吧。
1: 好吧，啊，也擦干净了。
0: 嗯。哟。
2: 赵叔，张姐。
1: 哟，
2: 我先回去了。
0: 要不再多坐一会儿吧？
2: 我今天还值班呢，就不留了。
1: 哦，好吧，好吧，路上小心啊。
2: 好。
3: 车已经在那边等着了。
2: 谢谢。
0: 慢点。
1: 臭小子，你们聊什么了？
3: 没什么，就随便聊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一冰这个姑娘，我可看上了，赶紧给我娶回家里来啊！
1: 知道了，知道了。嗯，听你妈的。嗯，
0: 对，还有一个，你要替老李家争口气啊，别让我失望。啊，
1: 大长姐，你那是老观念了，西城这么聪明，个人问题还用你操心呢？ 好了，面条已经差不多了，咱们进屋吃点东西吧。
0: 好吧，走
1: 走，嗯，走。

0: 叶夫人，这套器械呢，主要是练你的腿部力量，可以让你增强更多的爆发力，下盘更稳，在救援当中会对你有帮助。叶夫人，听说你很快就要去蓝燕了，
1: 是，恭喜你。
0: 对，孟凡的牺牲你怎么看？ 凡哥的牺牲，我心里其实很难过。但是我知道，难过之后，还不是要继续训练，继续救援。所以我告诉自己，我要更加努力训练，这样才能在救援的时候，尽可能保证队员不会牺牲。可是这些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站里的其他队员，他们现在情绪都很低落。 但是我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你分析得很对，你成长了，冯程。对于他们，我相信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但是我要让他们明白，消防员本身就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嗯，既然选择了这行。
2: 心中就不可以有任何杂念。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理解的。张姐，我先走了啊！
3: 哎，站住！过来吃饭。
2: 哎呦，张姐，你儿子要去赚钱，时间来不及了。
3: 过来坐下吃饭。
2: 吃包子、吃油条，都行。
3: 我跟你说啊，工作再忙，也要吃早饭，早饭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
2: 听见没有啊？听见了。
3: 好好吃饭，注意身体。这句话都陪了我20多年了。怎么，听完了？不想听了？
2: 没听吧，儿子，你这个工作呢，就是要到处求人，
3: 想好了啊？嗯，想好了。嗯，行，既然想好了，就好好去做，啊，把姿态放低一点，
2: 嗯，
3: 掌握好分寸。
2: 放心吧，程姐。
3: 只要有我这张嘴在，什么飞机、大炮，我全都能给他卖出去。嗯，
2: 你就坐在家里等着享福吧。
3: 嗯，我呢吃完了，那我赚钱去了啊。哎哎哎，你，臭小子，剩这么多。

我们的情绪怎么样？除了李希成，其他人不影响正常工作。李希成还年轻，生死的事儿还要给他点时间。是啊，这孩子是个重感情的人。

0: 在战里，他们俩的感情最好，所以一时半会接受起来势必会很困难。我已经让他休假了，所以他来蓝燕的日子会往后推一推。叶启恒，按时报到。 这个视频是怎么调出来的？前两天我向你申请的资料就是给他的，他叫赵天乐，硬盘是从现场带回来的，他自己做的恢复。赵天乐，这个对应我怎么没印象？这人我要了，<笑>我就知道你，本来也是想向你推荐的。真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捂着藏着了？他们能进蓝燕，我比他们还高兴。好，老吴，安定的救援不能落下，任务绝不能丢脸子。行，那我先回站里了。好。
1: 老吴，放心吧。哎，小李，小李啊，哎，小李，是我呀。怎么，你不认识我啊？
2: 以后要是哪个再讲我的坏话，全部扣公鸡。
3: 王老板啊，
2: 对呀，你现在怎么戴上眼镜了？
1: 哎呀，一言难尽呐。来，到这里坐坐，喝喝茶。
2: 啊，不了不了，我还赶时间呢。
1: 哎，不急，这么一下下，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讲。来来来，把车给我，把车给我。来，来呀，来。
2: 你现在在这儿工作啊？
1: 啊，。 我原来那个火锅店啊，早就不开了，开了文具店。哦，不瞒你讲啊，这文具店是门原来的火锅店挣钱，可是它轻松啊。你看看我多悠闲呐，最主要啊，这不用打白条了，你记不记啊？
2: 挺好的，挺好的。
1: 来来来，喝茶。上次那个事情，要不是因为你在啊，我很可能这条命。 都没了，王老板，都是顺手的事儿。哎，不过讲到以前那个火锅店，当时的消防它确实是不达标。啊，不过现在我不怕了，看看我这个店，我再也不怕消防来查我了。对了，讲到消防。
2: 你不是在消防队干吗？你怎么会穿这身衣服嘞？没，我没干消防，我这不现在干保险的吗？
1: 保险？不对呀，我知道你干的是消防，怎么，他们不要你了？应该不会呀，凭你这么好的身手，他们怎么会不留你呢？
2: 王老板，我赶时间，先走了，谢谢你的招待，走了。
1: 哎，小李，小李。 小李啊，你等一下！哎，
2: 王老板，王老板，
1: 哎，别，这是我的一番心意，一定要拿起，不拿起的话，我不让你走。<笑>行了，你去忙去吧，有空的话就到王哥这里来坐坐，喝喝茶。啊，
2: 好，谢了，王老板。
1: 哎，谢什么？
2: 走了，
1: 慢点啊！

0: 好。
1: 哎，站住！
0: 你先回去吧。哎，
1: 过来，过来。
0: 哎，你好，我新来报道的。
1: 李西城是吧？
0: 啊。
2: 我是经理，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第一天上班就迟到，这星期工资没了。
0: 经理是吧？实在是不好意思，其实我早就到了，我在下面转了半天，我没找着地儿，下次不会迟到了。
3: 经理，
1: 啊，
3: 集合完毕了。
1: 哎，好了好了，我看好你啊，加油，走。
0: 谢谢经理。
1: 今天我们迎来了新的兄弟，我们的大家庭又增加了新的伙伴，大家热烈欢迎！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新的兄弟、新的家人，一起创造新的奇迹！
1: 来，进里边去吧。
0: 啊，好，最后面是吧？
1: 对，最后面那排。
0: 好，大家好。
1: 这些资料啊，先发出去，自己多学习，熟悉各项业务技能。
0: 哦，
1: 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好，
1: 我看好你哦。觉悟，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

0: 你别说话，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怎么又来了？
1: 哎，珍珍，
0: 你别说话了，我就是想过来送送你。
1: 你别把太多心思放在我身上。
0: 木头，这些都是我的事儿，我乐意。好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不去找你，好了吧？
1: 珍珍，谢谢你照顾我爸，但是你也知道，我前妻的事对我的影响，我不想看见你这样。

这怎么还不来啊？让我们在这干等着。这谱也太大了吧！哎，来了。

顺便帮着拎东西。叶副站长，请吧。

0: 报告班长，人已带到。
1: 。叶班长，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安定消防救援站的叶副站长，大家欢迎。
2: 欢迎叶副站长。
1: 听不见。
3: 没有好戏看了。
1: 哎，当年我新训的时候，我是给你叠了3个月被子。今天你第一天报到，我让人去大门口接你，我比你仗义。
3: 如果没有那几床被子，你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吗？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

0: 钟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
1: 的
5: 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5: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

0: 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0: 都是大品牌。
2: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M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8: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8: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9: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9: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
3: 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

0: 送。
1: 桃李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怎么，今天有好戏看了？哎，当年我新训的时候，我是给你叠了3个月被子。今天你第一天报到，我让人去大门口接你，我比你仗义。如果没有那几床被子，你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吗？哎，对了，不是说你们安定这次来3个人吗？你、孟凡，还有那个什么李西成。
1: 孟凡是个英雄，不过你们那个李西成，上次比武的时候有点印象，他差点意思。这么多年了，你这争强好胜、爱瞎评论别人的毛病还是没改。我为什么要改呀？咱们这种人必须争强好胜。你倒是改了。沉默。叶副站长。 只要你来到了蓝燕，咱们就有的比。全体都有，换个方式迎接副站长。
2: 好。

行啊，好，好，再来。

0: 加兰，班长，大队长要宴请。
1: 不急，有的是机会。

0: 进来，队长，坐吧。叶启恒，怎么样？第一天来兰宴，有什么感想？
1: 东西都没让我收拾，就给我来了一下马威。不过这种方式我喜欢。
0: 但是啊，我要提醒你啊，不管你以前做过指挥员也好，还是战斗员也好，进了蓝焰，都一样，都是普通的消防员。你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那你先归到钢铁班吧。
1: 是。
0: 还有，保留以前的衔级，但是你要记住，衔级在这里是最没用的东西。 要靠你的综合实力。是。好，收拾东西，吃饭吧。
1: 那我去了，队长。
0: 叶启恒，不骄不躁，是个指挥员的样子。保持。去吧。

0: 消防员冯哲，炎热室家训。这么晚了，谁允许你擅自进入炎热室的？报告，我想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消防员。以前我太笨了，单独家训是可以的。 但要提前申请，安全最重要。是。站长，这么晚了，您自己一个人睡不着，出来走走。不走了，回去休息吧。好。
1: 认真训练，努力训练是对的，但是还要讲究个方式方法。可以找老队员多带带你，多向他们学习。
2: 是，站长。
1: 平面倒形倒塌痕迹是指多个物体中的某个物体的侧面首先被烧毁倒塌，其他物体烧毁之后失去平衡。 都会朝着这个方向，一个压一个的倒塌形式。最初的起火点是压在。

0: 最下面的物体的前方。
1: 报告教官，这些知识都太过理论了，有没有更加实用的？
2: 我有一些问题啊，一直想要请教一下教官您。
1: 教官，教官。
0: 理论知识学习都非常枯燥，但是可以更好地了解火场和预判火情，所以大家还是要仔细学习。
1: 是。
0: 好，看一下这个幻灯片。
1: 这个月打八折，这一年下来你们这省了不少钱呢。公司是大公司，绝对不会骗人的。
0: 不用了，
1: 我们这是两位。
2: 好了，你拿着呗。
1: 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谁还没有个万一呢？买保险就是买一份安心嘛。
2: 安静吧，看一下吧。
3: 谢谢，不用。
2: 看一下吧。
3: 不用。
1: 哎，您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可以省了不少钱，可以随时过来找我，
4: 好，
1: 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4: 我回去看一下。
1: 这上面有我的电话，我们这个有孩子专门的保险，回头我给您打电话，您考虑考虑啊。哎，慢走啊。三点了，这一锅饭点啊，路上人就少，走，吃口饭去。走。
2: 去哪儿吃啊？
1: 前面有个小店。来，兄弟，喝瓶水。你这样不行，态度得转变。哎，以前做过什么工作呀？
2: 我以前吧，送过海鲜。
1: 送海鲜倒是不用求人，但风里来雨里去的，随时都在路上，还得受小老板的气。
2: 你送过海鲜啊？
1: 送过，不光送过海鲜，还送过外卖、快递，还当过保安、蜘蛛人、售票员，我都干过，好多都做过。哼，
2: 你怎么做过这么多职业啊？
1: 我跟你说啊，这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老话是有道理的。哎，就拿我来说吧，做过那么多行业，为啥就觉得保险好呢？第一啊，这行业无上限，你想做多大就多大，而且啊，市场容量大。这第二啊，没风险，你不用投资啊，除了放低姿态求求人，你也不用打雷下雨工作去啊。最重要的，只要你把市场做开了，一个传一个，但收入可不低啊。哎，我做这行业两年，现在收入得这么多。
2: 三千啊？
1: 三万，这还只是平均，四万也有够。看了你一天了，绷个脸，跟谁欠着你似的。你这样不行，见人啊，你得笑，这腰啊得弯下去。我跟你说，保险是人人都需要的。
2: 啊，那你觉得我适不适合做保险啊？
1: 不合适，你啊腰弯不下去，嘴也还凑合。哎，咱们经理说的那句话是对的，嘴巴动，脑袋活，不愁客户不下锅，这话呀你得好好琢磨琢磨。
2: 行，保险这活我干了。
1: 哟，还挺自信啊。哎，你要是真觉得你行啊，兄弟，我看在你正直又好学的份上，我帮你一把。这个呀，是我两年来总结的经验，你拜个师，再意思意思，就给你了。
2: 是，
1: 咋？不愿意啊？机会可难得啊。
2: 兄弟啊，这腰呢可以弯，但尊严你不能丢。你哥哥我出来混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出没出生呢。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走了，垃圾收去。
1: 兄弟，要不你少给一点也行啊。

0: 哎，乔乔，怎么样？你怎么来了？阿姨想你了，我也想阿姨了。那阿姨带你去吃好吃的。
1: 好。
0: 你知道吗？西城叔叔，西城叔叔，舅舅，这衣服，别来了。我这以后啊，指不定能成为一名白领精英呢。这提前穿上试一试。
1: 你觉得合适吗？
0: 合适啊，特别合适。我这么个型男穿上这身衣服，这巴黎时装秀也就这样了。
1: 你知道我的意思。
0: 什么意思啊？你对我有意思啊？
1: 西城叔叔，孟叔叔执行任务回来没有啊？
0: 舅舅啊，孟叔叔过几天就回来了。太好了，我马上就能见到孟叔叔了。舅舅啊，晚上想吃什么？嗯，今天想吃辣的，
1: 麻辣烫吧。
0: 麻辣烫是吧？嗯，那今天先让温阿姨带你去吃，叔叔还有工作要做。吃完了，让阿姨送你回去。明天叔叔来接你，好不好？嗯，
1: 好吧。
0: 那球球就交给你了。走了，球球。
1: 他是不是在故意躲着我？

0: 等你啊！机制复杂，突发情况随时发生。两人一组，以最快的时间救出被困人员。汪峰、叶启航一组，张磊跟我。是。其他人员出口待命，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在球场里面，眼睛能看到的一切，很多时候其实只是表象，他们只会扰乱你的思路，让你不知所措。这个时候，你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你能做的，就是冷静下来，透过表象，看到真相。
1: 这个王医生不知道搞什么名堂，把浓度调得那么大，我就是担心叶启恒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你不了解他们俩，都留着后手呢。后手？
2: 有吗？没有人。是。
3: 没事。

记得你第一次考蓝烟是4年前，第二次是1年前，这次是第3次。执念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是很虚的，不过呢，人就是这样，只要你知道你在。

在做什么，而且你想做什么，就要坚持做下去。我喜欢有执念的人，跟我去个地方，嗯。

0: 刘大军，河北人。2003年，在718化工厂灭火救援当中牺牲。当时他6次冲进火场，凭着自己的力量救了7个人。当他再冲进去的时候，再也没出来。 王俊，四川茂县人。2013年，在抗洪抢险救援过程中，出现了山体滑坡，他冲在最前面，进行现场侦查，最后也牺牲了。他走的时候，才刚刚21岁。 小叶，我说过，我喜欢有执念的人，而且人民也需要我们的执念。叶启恒，蓝雁特勤准备组建第7班，任命你为7班班长。 叶启恒，你是否愿意接受任命？我接受任命。好，我给你6个月的时间，在这6个月当中，你要把7班建成全市最优秀、最专业的抢险救援班。6个月以后，会进行一次考核，考核不通过，7班解散。3个月。
1: 我只要3个月。好，除了蓝雁特勤的那几个人以外，我再给你一个人，李希成。我接受，但是队长，我想再要一个名额。哟，
0: 小叶，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你从来不主动提要求啊，这次是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人虽然不太聪明，但是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他也是一个执念很深的人。
0: 好，我答应你，我也想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李希成回去以后交给你了。
1: 是。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里，你就能让老张有增加七班的想法。哎，你知道老张为了增加七班用了多长时间吗？三年。三年前他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他太知道一支队伍、一个班级的灵魂需要什么样的人来构建。好样的，启航！

0: 我是您叫出来的，能丢人吗？今天我来呢，主要目的是跟您咬人。嗯，李希成该回来了。除了李希成，我还想再要一个，冯哲吧。这孩子最近变化很大，只要是他认准的。
1: 不管外界如何变化，他只做自己的事情。别光夸，就说给不给吧？
0: 给，但是要保证给我看好他。
2: 放心吧。哎，对了，李希成在哪儿呢？
1: 你别问我，我都不知道这小子到底在想什么。
2: 叶振，快请进。 你怎么来了？在那边还顺利吗？
0: 要的。

0: 奇石斛，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
1: 1-8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叶振，快请进。你怎么来了？在那边还顺利吗？挺好的。听说天乐也要过去。他做技术不错，在那边有更大的空间让他去发挥他擅长的事情。这个时间，你找我有事情吧？
1: 赵李西城吗？这恐怕有点难了。他卖保险去了，这是他让天乐送来的。不是，这战礼只是批准他休假，他怎么还卖上保险了呢？
0: 李西城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有些事情。
1: 最好你们男人之间去沟通解决比较好，而且他非常敬重你，你去把他带回消防站吧。哎，看看，哎，阿姨，您看一下吧，我觉得这个疾病险啊特别适合您，您听我说。 您看这个人啊，难免有上年纪的时候，现在这空气质量也差，饮食也要健康。您看，您要是买了这份疾病险，他会在您最需要的时候，犹如天使一样降临到您身旁，保护着您，守护着您的。您看一下，需要的话，您可以打我电话，就在后面，啊，
2: 小伙子，
1: 哎，
2: 我再想想。

0: 我再想想、啊
1: 哎。阿姨，您拿着就好，我这什么保险都有。阿姨。好久不见、啊，我呢，这儿有个长寿险，还有意外险，为你量身定做的，来，支持一下生意嘛，来。我电话号码在后面，都没换呢。啊？
2: 你穿这身还真不习惯呢。
1: 啊，适应就习惯了。来，
2: 聊聊。
1: 聊？聊可以啊，你买份保险、啊，哎。
3: 没有，哎，
1: 好嘞，谢谢啊。现在呢，是我的工作时间，这聊天啊耽误工作，除非你买份保险啊，你选一选，这好几种啊，你看上面都有。
2: 李西城，站里是给你休假，你来干这个，站里知道吗？
1: 嗨，我真不打算干消防了。
2: 你怎么能来卖保险了呢？
1: 嗯，我觉得也挺好的呀。你看我们每天朝九晚五，也没有训练，半夜不用起床，我们喊喊口号，销售保险，一天就过去了，挺开心的。
2: 我问你，你到底想不想去蓝岩？
1: 哎，不去了。
2: 你就这样退缩了？
1: 随便，你想说我退缩就退缩。真挺好喝的，你也喝点，多贵啊这一杯，快别浪费了。
2: 当初招你进消防站，我是觉得你不合适，现在我来招你进蓝岩，其实也不是我来招你进蓝岩，而是我心里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消防员。
1: 谢谢啊，这么肯定我。哎，不过呢，我已经决定好的事情是改变不了的，就别劝了。我觉得现在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好好看一看，买一份保险。真的，哎，干嘛、啊？你看，还有一份呢。喂，
4: 小李啊，你赶紧来一下学校吧，球球不见了。
1: 什么？好，我现在过去啊。哎，
2: 怎么？
1: 球球不见了？啊？
5: 你怎么回事啊？你连个孩子都看不住，你还怎么当老师啊？
1: 从你发现人丢到现在过了多久了？
6: 快一个小时了，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人到附近找了好几圈，就是找不着，所以才赶紧通知你们。
5: 你们学校太不负责任了，我要去告诉你们。
1: 谢明红，
2: 报警了吗？
7: 报了，警察已经在找了。
1: 最近球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5: 哦，对了，昨天跟他说要搬走的事情倒是哭了一场。
1: 搬走？
5: 对呀、啊，我老公的工作要调回老家了，我们不是要一块儿回去吗？他除了哭也没什么呀。
2: 西城，一会儿天就黑了，咱们赶紧分头去找吧。你通知一兵，我通知一下站里，看有没有不值班的同志，让他们一起找。快去吧。
5: 好，好，快快。
7: 我们也一起去，到处找找。
5: 好的。
1: 小姨。
8: 小姨。怎么样了，家里？
5: 家里没有。警察这边怎么说呀？
1: 警察那边也没有消息。
5: 哎呀，你们说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呀？
8: 你别急，
5: 急死我了！
8: 你现在带球球像亲生孩子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起找啊，走。
5: 哎呀，急死了，去哪儿了呀？

0: 哎，副长。
1: 喂，现场。
2: 话，不可以再乱跑了，知道吗？
3: 温阿姨，球球就是太想孟叔叔了，所以才来找孟叔叔。
0: 球球，你是个小男子汉，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3: 嗯，球球会的。李叔叔，孟叔叔去哪儿了？
0: 球球，孟叔叔去工作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4: 行了，今天也不早了，人也找到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5: 哎，谢谢啊，谢谢啊，走。
4: 西城，嗯，你留一下。你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什么是纪律，
0: 嗯，
4: 别跟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里是给你放假，可是你倒好，居然跑出去买保险，你知道这是违纪的吗？
0: 哎呀，站长，不然你也来一份。
4: 你给我严肃点，把人给我停了，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这么大个城市，那么多的人口，每天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事故要发生，每一次事故都需要我们消防员，可是你呢？你倒好，你居然去干别的。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
0: 站长，我不是不想做消防员，我只是觉得我根本就不适合做消防员。您看，这孟凡就牺牲在我面前，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根本就无法想象，以后如果哪天我牺牲了，张姐该怎么生活呀？是吧？
4: 你说的这些都没错，这就是现实。现实很残酷，也很矛盾。可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找到平衡。
0: 你在安定多少年了？
4: 从我干消防那天开始，我就在安定。西城，其实你有过的感受，我曾经都有过，而且还不止一次。17年前。36化工厂爆炸事件，当时我所在的班有2名消防队员就牺牲在我面前，我也害怕过，怀疑过，甚至也退缩过，可是我迈过来了。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够迈过去，从心里真正的迈过去。人这辈子有太多的坎要迈过去了，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哎呦，还没睡呢。哎呀，我儿子呀，就是你。哎呀，我儿子最好了。哎，儿子啊，妈知道你跟

0: 跟你姐最亲了。哎，最近有没有听她说她跟何然的事情发展的怎么样了？有什么事儿啊，你得告诉妈，这可是关系到你姐一辈子的事儿。哎，对了，你们队里那个李西城，他也在追你姐呢，我一看他就不行。
1: 行了，哎，
0: 不行，乐乐，你得站队立场的。
2: 妈，你啥时候进来的？

0: 你给他姐上麻烦了。
1: 对呀。
2: 别吃了噻，刚吃了一肚子的土豆，等一下子我跟你说你在骆驼身上放屁啊，把骆驼吓跑了，我不来追你的哈。
3: 我又不是你男人，你追我干啥？
2: 啊，老太太，你可以的哈，杀人诛心啊。
4: 你想骑吗？
0: 我骑得不好，速度还慢，踏雪这么好的赛马给我可惜了。
4: 骑得慢也没关系，还有你比较瘦小，骑着它它也省力，反正你在赛马会上也不会动，它很安全的。
0: 还是算了吧，你骑吧。
4: 哎，你可别忘了，你是第一个见到踏雪进步的人，一般人我还不让他骑呢。
5: 来，上马，
2: 看看，啊，可以，走了。哎呀，走路就不要吃了噻。
6: 下山三个小时，你要上多少趟厕所啊？

0: шашмин кабай.
1: Рахмет.
2: Вообще.
3: И ведь я бо иняла.
4: Шуден я юмона.
5: 那你们为什么不参加赛马？
6: 太老了。啊？太重了。骑在马上人嘛，越轻嘛越好。
5: 12、13岁是比较好的年纪，
6: 在这片牧场上，你随便嫁个小伙子，一半以上都是冠军呢。
5: 二、三、二、一，都你。

0: 过年好，好久不见。过年好，你来了。这个，谢谢。这都是。过年好，别客气。过年好，过年。大哥，大哥，过年好。小卖部的，来，开肩膀太没有。大太，
1: 他在那边拍照呢，你看。好，好，你们聊啊，先走了。
2: 他可以带着孩子嫁到我们家来，过阵子我就提亲。太好了！
1: 婚礼你一定要来啊！你说过帮我们的话，我不会忘记的。
2: 我一定来。托肯呢？
1: 他留在牧场放羊。我也不是来玩的嘛，我和村主任还有事情呢。啊！我先走了。来，Hamid。

0: 算账。
1: 算啥账啊你？一个小姑娘家家，你怎么着还能打得过她？你给我过来！
0: 她在欺负你，像是一个月，骗你的钱，骗你的货，骗你的人。
1: 我的钱我不要了。
0: 你可以不要你的钱，但我要拿回奶奶的坠子。我也是打不过她，但任由她欺负我们，那不是活该吗？妈，我一直觉得你是最勇敢的人，那现在我看不起你。
1: 你干什么你？哎，给我站住！给我站住！你还给我跑呢！哎，大姐，帮我看一下摊子啊！你别走啊！
2: Ayaklarınızlar bastaldı.
3: Atay. Sözüm aytadım sözüm ben. Dur.
4: Karayit.
3: Bana naibikte ver.
4: Hakkı. Okay.

0: 是你这分量也不对呀、啊，不到一公斤呢、啊。
1: 对，什么意思啊？
0: 这么，哥给你打个折，一公斤1000块钱。
1: 你玩我？你是不是玩我？
0: 没玩。
1: 是不是说好了1公斤1万？啊，
0: 那天走的着急，我没说清楚啊。是这样，你从草场里给它挖出来，到我这儿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加工，最后呢变成冬虫夏草，1公斤1万。你个别兄弟，
1: 是不是玩我？
0: 不是兄弟，
1: 合计不行，
0: 合计生财，合计生财。哎，合计，别动，你这个挺透的。
1: 透不好吗？
0: 透好啊，但是透容易出假货是吧？
1: 出什么假货啊？我从一个安奈身上买过来的，搞到这一季至少4-5万，你信不信？
0: 4-5万？不，你搞笑呢吗？
1: 搞什么笑啊？
2: 因为那就是块玻璃，还给我，那是我奶奶的。哎呀，
0: 这还是个情债啊！
1: 你把钱拿给我，你立马走。
2: 情债是抬举他。
3: 你闭嘴。
2: 我妈说了，那些货1000块钱
3: 你把钱拿出来，
2: 你在我们家公司一天白夜的干活，
3: 我让你闭嘴啊！
2: 我当时给你的辛苦费了，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
1: 你说什么？
2: 给我。
1: 你说什么？
2: 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把坠子还给我。
1: 你说什么？
0: 软饭。
2: 还给我！哎呀呀！
4: 我没有做事情吗？你就说我吃软饭，
1: 你解释清楚啊！我吃什么软饭呢？
4: 我无力的时候胆小的跟老鼠一样，谁帮你要回来遣散费啊？
2: 我以前是很胆小，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一点都不怕你，因为越怕那些脏手越会缠着你。
4: 跟我喊什么你啊？
2: 给我放开！
4: 我问你吃你什么软饭？吃你什么家？不吃你妈软饭了！
2: 放开我女儿！
5: 为学什么？

0: 责任的。
1: 你买那块玉，我正要拿去卖，花点钱想带你走。你知道我身上没钱的全部被骗了，是不是？我就这么想的，真的。后面在城里住了几天，我还是发觉床好睡，就这样。

0: 开。
1: 你以为我不敢？啊？这虽败有年头的枪，他要是走了火，

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意义。真想好好谈一场恋爱。

0: 是跟你讲过不要去打虫草的主意吗？你们为了那些假虫草破坏了草场的草坪，你让牧民怎么活？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说我挖虫草？我没有挖虫草啊！
2: 有人要收我就卖了，我有钱我才能吃口饭，你明白这种问题吗？
0: 这下是替阿姨别克给你的，也是替我所有的牧民朋友给你。再让我知道你打草场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还有你们，
3: 不是，
4: 妈，你太帅了！
0: 快走，前面三条有光。
5: 不是，你这大大小小也没服务明白呀。

不动，不动，不动，不动啊！慢慢的，慢慢的。啊。

아사보는 징글대듯이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深秋已经来临。托肯带着孩子回到县城上学。苏里坦卖掉了一半的羊和马，他要独自转场去深山牧场。我妈跟随阿伊别克回到彩虹布拉克。而巴泰，他去了布尔钦的马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自己回去行吗？他不行啊，平时必须我一个人在打理小卖部啊。放心吧，奶奶跟货物都已经转回村子了。倒是你这个样子让人不放心。
1: 胳膊腿还不利索呢。没事儿，没有大碍。我就是去跟他道个歉，说对不起。
0: 要不是我逞能，踏雪就不会出事儿。胡说！踏雪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
1: 我为什么怕他不回来？为什么不接我？

0: 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大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对吧？
1: Хозяин, на кспатайте здесь.
2: Оле, 我知道你，跟我走吧。这就是八代的宿舍。钱的事，苏立堂已经还完了，但八台跟我的合同还没结束。他去青岛休息一段时间，等他回来了，我告诉你。
0: 他需要多少钱？我也有责任打工挣钱。
2: 你知道，这不是钱的事儿。是八呆的感情，他对他雪跟别的马不一样。

0: 秀儿，你知道那人项目场这么好，为什么慕名还要不停地转场？因为他们要给项目场时间让他休息，
1: 好让牧场里的水啊草啊重新开始恢复风貌，这样子来年的时候呢，牧民们才能够带着牛羊
0: 更好的回来。给他点时间。上次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你，你接下电话号码，你回头给他打回去。
2: 大虎枪！
3: 哎，
2: 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3: 是吗？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2: 哎，听说你要走了吗？
3: 不走不走，彩虹布拉克这么好，走啥？
2: 哎，那今天晚上去我的房子嘛，有舞会。
3: 好啊，你的房子在哪儿嘛？
2: 那个桥下面有彩灯的那个地方。
3: 好。
2: 哎，那我走了啊。
3: 好。
2: 再来一点。
3: 再来。

0: 找谁？找您。那个，您往我家打了个电话，说收到了我的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个合集的出版。我叫李文秀。哎呦，
1: 我找了你3个多月，李文秀，来来来来来来，
0: 对不起。
2: 这么说，你在橡木厂生活3个月？梅秀，你在橡木厂都经历了什么？我呀，就是去生活呀，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我也伤害了别人，生活在前方牵拽，命运的暗流在庞杂浩荡的人间穿梭进退，见缝插针，摸索前行。 我仍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干必须的活，赚必须的钱，但我知道这平静和这繁忙中，深深压抑着什么。
0: 啊！
2: 谢谢。

我没有再回彩虹布拉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四处游走，一边打工，一边把那段时间的见闻整理成文字准备出版。直到几年后，我见过了想见的世界，也攒了一点钱，我才又一次想起我的母亲。她一直在牧区经营自己的那点小生意，世界斗转星移，只有她一直不曾改变。

0: 老板，老板，锅鱼肉拌面有没有？
1: 买啥？
0: 锅鱼肉拌面有没有？
1: 锅鱼肉拌面没有、啊，我这个是小卖部。
0: 哪里有锅鱼肉拌面嘛？
1: 前面那边有个饭馆。
0: 饭馆没有人，哪里有锅肉拌面卖？
1: 我这是小卖部，我不卖锅肉拌面。
0: 你做一个嘛！
1: 白房子看见没？白房子。白房子。
0: 白房子锅肉拌面
1: 有。
0: 有没有锅肉拌面？有没有人？

0: 发啥呢？
1: 书要出版了，我把序言发给刘老师。
0: 呀，还以为当个作家能挣多少钱，搞了半天就挣这么点儿。
1: 是不多呢，但是够花了。
0: 来吃饺子喽！来，
1: 那说完放烟花吧。
0: 好，哎，你说说你，过个年难得回家，买了三根烟花，多买两个能怎么着？
1: 你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人都收摊了，就这三根了。
0: 高永一家也回内地过了，这村子就咱一家外地人。一会儿我就叫上阿姨别克、阿耀、苏玉蛋，一块儿看烟花呗。
1: 八太回来了吗？
0: 没。
2: 你好，身上的金属物品需要取下来。会说普通话吗？
3: 说的活着呢。
2: 您带这个不能上车，需要为您保管吗？
3: 不用。

Gelin lan.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少数民族同胞纷纷加入反抗侵略的斗争。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粉碎日伪扫荡，袭击敌人后方，逐渐成长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日，全国首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河北献县马本斋纪念馆完成扩建工程，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面积扩大了10倍，馆藏资料更加丰富。

0: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回族人民在山东、河北、陕西等地组织起大小不一的回民支队，打击日本侵略者。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重创日伪军。冀中平原面积约有4.5万平方公里，素有华北粮仓、京津门户之称，是日军重点进攻地区之一。七七事变后，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1937年10月10日，中共保蜀省委统一领导河北省中部斗争，在冀中地区组建各抗日武装。1938年1月，中共保蜀省委改为冀中省委，积极率领抗日武装袭击日军据点，反击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扫荡。马本斋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918事变后已是东北军团长的他，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到冀中家乡。全国抗战开始后，1938年1月，马本斋组织本村县县东新庄6、70名青年成立回民义勇队。3月，他派三弟马进坡同中共冀中省委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取得联系，毅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1: 马本斋为什么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部队呢？他后来写的入党申请书中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决心为回回民主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主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句话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2: 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给，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
0: 1938年4月，中共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5月4日，中央军委组建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支队和4个军分区，主力部队共40000余人。马本斋回民义勇队加入八路军以后，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回民教导队，后与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成立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隶属于冀中军区。
2: 不能！
0: 回民干部教导总队成立之初，干部战士虽然抗日热情高涨，但纪律涣散，作风粗暴，干部打骂战士，战士私自离队等现象时有发生，难以担负艰巨的作战任务。为提高部队的素质，冀中军区抽调回族干部丁铁石到教导总队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命红军干部郭路顺任政委。教导总队党总支成立后，宣传组织纪律，介绍党的知识，开展思想教育，大力发展党员。总队长马本斋也于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1: 除了加强党的建设以

0: 外，教导总队稳定部队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聘请阿红。总队的战士大多是回民，在战斗之前就说，流血牺牲我们不怕，但是死了以后要按照回族的仪式埋葬。于是啊，马本斋、丁铁石等领导人尊重回民风俗的习惯，聘请了阿红，专门设立了宣教长史，允许战士到清真寺做礼拜。这样战士们有了自己的民主信仰，就更安心了，这支民主武装的影响也更扩大了。
1: 经过一系列整训，教导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游击习气、军阀残余，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生动活泼、团结战斗的集体。第二年七月，冀中军区决定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回民支队命名之时，冀中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1939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5次围攻，均告失败之后，采取了更为残酷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蚕食政策。国民党顽军也趁机制造摩擦。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到深县南部发展，打击敌人。1939年4月，回民支队到达深县南部地区七凤庄，在南花盆伏击日军，取得胜利。接下来的贡家台战斗，回民支队却失利了。
2: 这时候趁机大肆宣传，说回民支队被消灭了，很多群众信以为真，为了粉碎敌人谣言，在群众中树立回民支队的威信，马本斋决定在康庄进行伏击，围点打援，在榆科进行偷袭，化庄杀敌。
1: 康庄是日军衡水、安家村两个据点之间的必经之路，八路军从未在此出现过，以致敌人非常猖狂，经常出来烧杀抢掠。回民支队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回民支队二大队、七纵队、衡水县五中队组成，于4月29日深夜隐藏在安家村封锁沟外，负责佯攻，负责截击溃逃之敌。第三路政委郭禄顺率领回民支队5、6中队和衡水县大队主力埋伏在康庄两侧麦田里，负责伏击衡水出援安家村的敌人。4月30日拂晓，战斗首先在安家村打响。硝烟弥漫，敌人根本看不清八路军兵力，紧急向衡水求援。侦察员待敌人求援电话拨出后，立即破坏电话线，切断了衡水安家村之间的联系。接到求援电话后，衡水据点当即派中队长高田率日军一个小队和一个伪军小队共80余人向安家村方向驰援。接近回民支队埋伏圈时，高田下令火力侦察，日军胡乱打了一阵炮弹，见无动静，便大摇大摆地进入埋伏圈。

0: 郭路顺一声令下，回民支队倾重武器一起开火。
1: 等待截击溃逃之敌的马本斋发现敌人只有80余人，当场决定速战速决，不等敌人向邢家村方向逃窜，立即率一大队压向康庄。
2: 鬼子急忙跳到战壕里躲避子弹，却踮起脚来也看不到沟外面的情况。

0: 直冲下挨打了。这还是马本山的锦囊妙计，鬼子抓附近老百姓挖壕沟时，马本山事先嘱咐过，把壕沟多挖深三尺。
1: 战斗仅仅持续40分钟，衡水原敌全部被歼，康庄伏击战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预备军60余人，俘虏伪军20人，缴获一批武器，回民支队则无一伤亡。
2: 打扫战场的时候，马本斋命令战士把鬼子的衣服扒下来，大家都很纳闷，原来我军侦察员已经探明，深陷县城的50多个日军要到榆科去。马本斋将计就计，趁着敌人还没有出发，捷足先登。
1: 马本斋命令骑兵连指导员任振宇化妆成日军小队长，率领假扮的50名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榆科据点。伪军看到皇军来了，连忙列队欢迎。八路军见机行事，当场开火，击毙伪军20余人。当日伪军援兵到来时，八路军已经扬长而去。在深南地区，回民支队1个多月之内，先后在南花盆、康庄、贡家台等地连续作战近20次，创造了回民支队建队以来的最佳战绩。1940年9月，冀中军区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回民支队荣获锦旗，上面写道：“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的铁军。”毛泽东亲笔题字，赞扬回民支队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1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3位一体的总力战。冀中根据地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回民支队给养发生困难，甚至到了夏天，战士们身上还穿着过冬的棉衣。残酷的环境锻炼出钢铁般的队伍。在冀中军区指挥下，回民支队转战大清河，进入建国县境内，与日军驻河间联队头目山本斗智斗勇，取得一系列胜利。狂妄的山本不得不龟缩在城内，下令100人以下的队伍不得走出据点大门。无计可施的山本想到了最歹毒的招数，他利用回民支队叛徒哈绍甫带路，将马本斋母亲押到河间。山本先派哈绍甫劝降，让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
3: 大姑啊，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侄儿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看看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
4: 叫他好好打日本。
2: 山本亲自出面，同样遭到马母断然拒绝。随后呢，马母就开始绝食斗争。7天之后，也就是1941年9月7日，马母从容殉国，时年68岁。
5: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一声了吧。
6: 提白根也挺死了米苏伯哈那让避开让避了儿子的二妈也随父呢，我塞了木那二来了木日三里呢，我老孩们都练了一让比了二来米呢。
1: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军区展开五一扫荡。 为减轻敌人对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攻打博镇、蛟河。在蛟河战斗中，回民支队三大队趁着夜色掩护，一枪未发，就将蛟河城东西北三个城门全部打开，俘虏了50多个伪军。大批敌人蜂拥而来，将回民支队团团包围。马本斋使用推磨战术，带着敌人在附近村庄不断绕圈子，终于在高季庄发现空隙，突出包围圈，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成功牵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跳出包围后，回民支队离开冀中家乡，转战冀鲁豫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张同玉任政治委员。回民支队寻找战机，攻占周围日伪军据点。在攻打冠县田寨据点时，马本斋发明一种土坦克战法，战士怀抱地雷藏在方桌下面，方桌用湿棉被层层覆盖，然后战士驮起土坦克靠近据点，伪军不知何物疯狂扫射，土坦克却安然无恙，保护战士安全地把地雷埋好，吓得据点的伪军赶紧打开大门全部投降。
7: 马本斋在战斗当中发明了很多新的战法，用以制敌取胜。在抗战期间，回民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灭日伪军3万多人，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上的一支抗战劲旅和英雄传奇。这与马本斋学习应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常是在战士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还在挑灯夜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且这本《论持久战》一直陪同他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1: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见的1944年战略反攻阶段终于到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奉命，率领包括回民支队在内的西进纵队开赴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此时接到命令的马本斋却无法随军西进，连年的征战操劳让他一病不起。

0: 本斋被送到后方医院，由于条件简陋，患上急性肺炎。2月7日，西进途中的回民支队收到了来自冀鲁豫根据地的消息，马本斋司令员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当日逝世。
1: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0: 3月17日，延安各界在清真寺举行马本斋同志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写下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捍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1944年5月1日，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开赴甘泉县田庄沟，投入大生产和练兵运动，为保卫延安、争取抗战胜利做出新的贡献。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烽火中，山西新军在与顽固派斗争、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抗战，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

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朝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怪戒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涛先虫潮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0: 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
3: 做什么都不行。
4: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2: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5: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6: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5: 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7: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8: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7: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9: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10: 没有朋友你就去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9: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2: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1: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哎，
2: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12: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2: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13: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

0: 都督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正起村农齐发力，竟有探索共富新路径。
3: 萧山区2026年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五次例会召开。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5年前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不足50万元，到如今超200万元，濮阳镇静游村依托正起村农融合共富的全新模式，建设和美乡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民营企业深度参与、正起协同打造、院企合作共育、公益慈善助力的多元共富新路径。
4: 捕鱼、钓虾这些活动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能已经有点陌生了，但是现在呢，在静游村我身后的这方水塘里，孩子们正挽着裤脚玩得不亦乐乎。这座城市之外的可食农园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和一场场丰富的乡野活动，教会孩子们重新和自然和谐相处，同时也打开了这座小村庄的共富新图景。
2: 番茄洼可食农园占地约60亩，以园艺食养为核心理念，打造鲜养果吧、鲜养农园、鲜蔬火锅、鲜养工坊四大核心板块。作为静游村首个农文旅项目，番茄洼集田园体验、鲜食滋养、亲子互动、休闲社交于一体。正式运营后，不仅成为村民休闲新去处，同时也为都市人解锁了可玩可食、可养可弃的田园鲜养生活新体验。
5: 瓜果蔬菜的不同的成熟的季节啊，那么会策划相应的一些这种活动。另外呢，就是我们会跟省残联啊做一个共建，那么呢就是未来呢会结合这种农疗啊，包括一些公益的一些活动，吸引一些这个城市的居民嘛，来到我们农场来体验。人流上来了，那么自然会带动这个村里的一些消费，给我们当地的一些村民带来一些增收的可能啊。
2: 值得一提的是，番茄洼可食农园今年3月才开始建设。这60亩土地的前身是静游村乐田农场，也是谢静安产村融合重点项目，配备了农耕体验园、开心鱼塘、无动力乐园等多个场景。去年11月，番茄洼项目入选第二期谢静安乡村创梦家计划，静游村将乐田农场全部变为了番茄洼项目的孵化地。整整60亩农旅设施的全盘托付，给了番茄洼短短3个月就能投运的底气，更展现了静游村积极探索农文旅发展的决心与魄力。
6: 现在业态当中，我们村里重点是扎农文旅，也举行了个比较大的静游村6+1文旅发布会，希望能够在扎好其他业态同时，主要把农文旅就可以搞起来，让老百姓能够一方面能够参与到里面去，另一方面也在农文旅当中能够增加收益。
2: 正如番茄洼的成功落地，谢静安传化农创村在静游村探索正起村农发展模式过程中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静游村西面，总投资约7000万元、规划面积达5.58万平方米的传化花卉生产示范基地2期即将启用，

0: 14个现代化智能温室中，面向市场的部分也在竣工前100天实现全部客户落户。项目投运后，将打造一个集花卉研发生产交易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花卉产业生态圈，预计年交易量将超过260万株。同时，可创造包括花卉组盆、种植养护产品包装等在内的加盟口就业岗位，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这片的花卉的区域。
1: 会一年的话有大概到6000万的产值，能够带动周边就业，将近80号人，对于周边村庄的带动，接下去也是我们主要需要去促进的这个方向。
2: 近年来，经由村围绕乡村振兴、聚焦强村富民、先后获评省2A级景区村庄、省级人文乡村市共富村等荣誉。如今，再从建设乡村向经营乡村转变的全新阶段，经由村将以政企村农发展新模式为抓手，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跑出共富加速度。
3: 我们2021年的时候，村前提的经营收入是41万，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经营收入
4: 216万，翻了5倍多。这5年当中，共富的成果呈现出来以后，制度也比较好，村庄也比较和谐，而且现在老百姓热情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对经营未来的发展是信心满满。
0: 本台记者报道。
5: 昨天下午，萧山区2026年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5次例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落实省市关于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部署，始终锚定项目为王核心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堵点难点，全速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运，为全区经济稳进提质提供坚实支撑。区领导郭荣参加。 姜永柱先后来到潜江世纪城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听取肖正公出202556号恒毅研究员、杭政处出20268号亚太能源总部建设进展汇报及两地项目建设进度、投资放量情况汇报，并实地调研了仙林三维智能工厂项目、中国电信杭州大数据处理项目施工现场， 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要素保障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诉求。在座谈会上，姜永柱指出，重大项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是我区15-57在7个关键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核心抓手与关键支撑。各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 立足全区发展大局，深刻认清重大项目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与薄弱环节，集中力量攻坚突破，以高水平项目建设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姜永柱强调，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要秉持项目为王、招引为本、落地为先、投产为要工作理念， 盯紧以签约未开工、已开工未竣工项目，紧抓施工黄金窗口期，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节点高效推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持续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主动靠前服务，深入项目一线，加强要素保障和问题协调，用更优服务推动项目早日达产达效。 属地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协同联动破难题，全面营造抓项目、扩投资、促发展的浓厚工作氛围，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实现双过半。本台记者报道。
0: 为期1个月的2026年萧山区消费焕新季昨天启动。 现场，萧山消费热力地图、萧山区食欲焕新改革成果及消费举措发布，包括改革高能级手电引进机制、培育青年潮流玩乐新地标、推进入境消费便利化等10大领域，通过食欲焕新全力打造4个区，即以优质场馆资源为载体，实现流量变现，打造赛会展演消费第一区，推动各大高端商业综合体聚焦首发首秀首店，打造青年潮玩消费 活力区，以萧山国际机场为重要枢纽，着力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打造国际入境消费首选区，在北干城乡湘湖等片区特色街区重点发展情绪经济、IP孵化，打造文商旅融合示范区。

0: 续。2026年萧山区消费换新季从6月12号持续至7月11号，我区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出台新一轮消费补贴政策，举办系列消费活动，包括品质萧山消费嘉年华、行在萧山预享新城、数字消费惠购萧山等，点燃盛夏消费热情。据了解，我区力争到今年年底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超20个，引进高能级手电首发首秀超10家，全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2026年萧山区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在萧继城校区新建1期项目现场拉开帷幕。
0: 本次活动紧扣安全生产月相关要求，聚焦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管理、隐患排查、防汛防台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方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全体从业者的安全红线意识，引导辖区建筑行业绷紧安全之弦，全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持续筑牢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生产防线。本台记者报道。
2: 此前发生在新塘街道站前社区篮球场的生死营救事件，牵动着不少市民的心。如今被救者钟静湖顺利康复出院，他带着满心感激，专程向当天出手相救的几位球友送上锦旗，当面致谢。
3: 非常感谢你，那个
4: 一个的一个的
3: 援手相助，这个是非常感谢，
5: 你人没事，
3: 好，
6: 张王子，
3: 非常感谢王哥。
2: 前不久，站前社区篮球场内，钟静湖打球时突发心脏骤停，生命危在旦夕。危急时刻，现场球友第一时间开展急救，众人携手抓住黄金救援时间，成功将钟静湖从死亡线上拉回。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休养，钟静湖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正式出院。
3: 看了个监控以后，看到我当倒台的时候，有这么多兄弟都突然一下过来，都帮我做一个紧急抢救啊。其实这个4分钟我觉得也很重要，所以非常感谢前面他们及时的出手相救。
2: 钟静湖今年45岁，是一名物流司机，从老家安徽来萧山20多年了。在20年里，他在这里结婚生子，安家落户，如今又在这里结识了一帮有着过命交情的球友。
3: 在杭州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吧，杭州人情啊，非常的温暖，真的，不管是各个方面啊，对外地人也好，非常的关怀温暖。
2: 一次意外见证兄弟温情，一次施救传递向善力量。这群平凡的市民用果敢与善良诠释了见义勇为的美德，如今暖心故事画上温情句号，而这份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精神也在社区里不断传递。
7: 我们把一台 AED 现在已经放在了篮球场场边上的那个警务室里面，然后建立了一个临时的一个应急点，然后还有一些基础的一些医疗的一些小的药品。那第二点呢，我们是在球友群当中，接下来跟街道对接好，给他们专门的开一场就是急救员的一个培训。那么这个培训出来呢，我们是带证的，是我们全区现在目前就在推广的这一部分。第三个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响应街本区里面一个急救侠的一个工作，在我们辖区范围内征集一些有急救知识的一些居民。
2: 本台记者报道。
8: 为助力外来居民融入社区，打破语言隔阂，感受萧山本土文化底蕴，近日蜀山街道昭文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推出萧山方言公益课堂，吸引辖区新老居民踊跃参与。
9: 教白他落实萧山方言，就是教白他落实，大家给我念一遍。
2: 课堂上，方言老师通过幽默风趣的讲解，把难懂的方言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内容，学习氛围轻松欢乐。据了解，本次方言系列课程共设置8节内容，首期2堂课程各有侧重。第一课从基础字音、日常人际称呼切入，第二课聚焦时间类特色俗语，细细解读方言里蕴藏的生活智慧。后续还将结合各类生活场景、民俗文化，持续开展教学。
4: 外地来了在杭州不太多。

0: 那个都不太熟悉，他跟萧山更不熟悉了，所以那个学学方言不是了解得更清楚一点，和家人们和邻居们交流也好一点哈。
1: 接下来赵文社区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方言课堂为纽带，促进新老居民交流交融，营造友爱和睦、多元包容的社区氛围，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熟悉乡音、融入邻里的过程中收获归属感与幸福感。
2: 因为我们赵文社区的话，其实新萧山人非常多，那么主要也是考虑到我们这边的新萧山人他们在平时的邻里交流啊，或者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交流，那么去打破这个交流的隔阂。那么后续我们还考虑就是在我们社区的那个视频号上播放一些课堂的切片，方便年轻人们也能在线上学习。
1: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过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5: 溢价核心618年中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
8: 方太等6件大家电，
9: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0: 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2: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
13: 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
14: 618半价只要10万，
15: 太棒了！
16: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

0: 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 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
18: 승재
19: 아우 후! 후!
18: 후! 5분 거 이든? 팀 박았으나?
19: 예! 민 박아!
20: 제가 원숙이는 긴 이르다는 아니면 나디라는 칼라가 막 목 다듬 벗어
18: 이거 태짝 스포드
20: 비유도 칼라가 막은 게 있지 이게 막은다
18: 엄마 무서워해.
20: 착수.
18: 왼쪽으로 빨리.
20: 예. 예, 빠따. 누구 나이 띠미스비. 간다 이식스 바스닥 보사다. 제주 그림미스비. 스스 족신. 아탕아 바. 살림빌. 동바.
18: 아홉.
20: 예.
18: 서버는 진게.

0: 骑得慢也没关系，还有你比较瘦小，骑着它它也省力。反正你在赛马会上也不会动，它很安全的。
1: 还是算了吧，你骑吧。
0: 哎，你可别忘了，你是第一个见到踏雪进步的人，一般人我还不让他骑呢。

0: 下，我找他算账。
1: 算啥账啊你？一个小姑娘家家，你怎么着还能打得过他？你给我过来！
0: 他在欺负你，他消失一个月，骗你的钱，骗你的货，骗你的人。
1: 我的钱我不要了。
0: 你可以不要你的钱，但我要拿回奶奶的坠子。我也是打不过他，但任由他欺负我们，那不是活该吗？妈，我一直觉得你是最勇敢的人，但现在我看不起你。
1: 你干什么你？哎，给我站住！给我站住！你还给我

0: 护着您的。您看一下，需要的话你可以打我电话，就在后面。啊，
1: 小伙子，
0: 哎，
1: 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0: 啊哎。阿姨，您拿着就好，我这什么保险都有。阿姨。好久不见，我呢，这儿有个长寿险，还有意外险，为你量身定做的，来，支持一下生意嘛，来。我电话号码在后面，都没换呢。啊？
2: 你说这事儿还真不习惯呢。
0: 啊，适应就习惯了。
2: 聊聊。
0: 聊？聊可以啊，你买份保险，哎。
3: 没有，
0: 哎，好嘞，谢谢啊。现在呢，是我的工作时间，这聊天啊耽误工作，
4: 除非你买份保险
0: 啊，你选一选，这好几种啊，你看上面都有。
2: 李西城，站里是给你休假，你来干这个，站里知道吗？
4: 嗨，我心不打算干消防了。
2: 你怎么能来卖保险了呢？
0: 嗯，我觉得也挺好的呀。你看我们每天朝九晚五，也没有训练，半夜不用起床，我们喊喊口号，销售保险，一天就过去了，挺开心的。
2: 我问你，
0: 嗯，
2: 你到底想不想去蓝岩？
0: 哎，不去了。
2: 你就这样退缩了？
0: 随便，你想说我退缩就退缩。真挺好喝的，你也喝点，多贵啊这一杯，快别浪费了。
2: 当初招你进消防站，我是觉得你不合适，现在我来招你进蓝岩，其实也不是我来招你进蓝岩，而是我心里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消防员。
0: 谢谢啊，这么肯定我。哎，不过呢，我已经决定好的事情是改变不了的，就别劝了。我觉得现在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好好看一看，买一份保险。真的，哎，干嘛？你看，还有一份呢。喂，
5: 小李啊，你赶紧来一下学校吧，球球不见了。
0: 什么？好，我现在过去啊。
5: 哎，
2: 怎么？
0: 球球不见了？
2: 啊？
6: 你怎么回事啊？你连个孩子都看不住，你还怎么当老师啊？
0: 从你发现人丢到现在过了多久了？
7: 快一个小时了，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人到附近找了好几圈，就是找不着，所以才赶紧通知你们。
6: 你们学校太不负责任了，我要去告诉你们。
0: 谢明红，
2: 报警了吗？
8: 报了，警察已经在找了。
0: 最近球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6: 哦，对了，昨天跟他说要搬走的事情倒是哭了一场。
0: 搬走？
6: 对呀，我老公的工作要调回老家了，我们不是要一块儿回去吗？他除了哭也没什么呀。
2: 西城，一会儿天就黑了，咱们赶紧分头去找吧。你通知一兵，我通知一下站里，看有没有不值班的同志，让他们一起找。快去吧。
6: 好，好，快快
8: 我们也一起去到处找找吧。
6: 好的，
2: 好的，好的。
8: 小姨，
1: 哎，怎么样了？家里，
6: 家里没有。警察这边怎么说呀？
0: 警察那边也没有消息。
6: 哎呀，你们说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呀？
1: 你别急，
6: 急死我了！
1: 你现在带球球像亲生孩子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起找啊，走。
6: 哎呀，急死了，去哪儿了呀？

0: 哎，副长。
1: 哎，警察，求救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0: 球球在你那儿啊，我现在过来。
2: 球球啊，一定要听话，不可以再乱跑了，知道吗？
3: 温阿姨，球球就是太想孟叔叔了，所以才来找孟叔叔。
0: 球球，你是个小男子汉，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3: 嗯，球球会的。李叔叔，孟叔叔去哪儿了？
0: 球球，孟叔叔去工作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4: 行了，今天也不早了，人也找到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5: 哎，谢谢啊，谢谢啊，走。
4: 西城，嗯，你留一下。你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什么是纪律，
0: 嗯，
4: 别跟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里是给你放假，可是你倒好，居然跑出去买保险，你知道这是违纪的吗？
0: 哎呀，站长，不然你也来一份。
4: 你给我严肃点，把人给我停了，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这么大个城市，那么多的人口，每天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事故要发生？每一次事故都需要我们消防员，可是你呢？你倒好，你居然去干别的。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
0: 站长，我不是不想做消防员，我只是觉得我根本就不适合做消防员。您看，这孟凡就牺牲在我面前，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根本就无法想象，以后如果哪天我牺牲了，张姐该怎么生活呀？是吧？
4: 你说的这些都没错，这就是现实。现实很残酷，也很矛盾。可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找到平衡。
0: 你在安定多少年了？
4: 从我干消防那天开始，我就在安定。西城，其实你有过的感受，我曾经都有过，而且还不止一次。17年前。36化工厂爆炸事件，当时我所在的班有2名消防队员就牺牲在我面前，我也害怕过，怀疑过，甚至也退缩过，可是我迈过来了。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够迈过去，从心里真正的迈过去。人这辈子有太多的坎儿要迈过去了，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哎呦，还没睡呢。哎呀，我儿子呀、啊、就是牛。哎呀，我儿子最好。

0: 儿子，妈知道你跟你姐最亲了。哎，最近有没有听她说她跟何然的事情发展的怎么样了？有什么事儿啊，你得告诉妈，这可是关系到你姐一辈子的事儿。哎，对了，你们队里那个李希成，他也在追你姐呢，我一看他就不行。
1: 行了，
0: 不行，乐乐，你得站队立场啊。
1: 妈。
0: 你啥时候进来的？啊，合着我说了半天，你一个字都没听到啊？
1: 什么事儿啊？
0: 嗨，我来是跟你说，让你看着你姐的事情。哦，
1: 看着我姐这个事儿吧，我这比我还给我拿水果了呢。谢谢妈，谢谢妈，谢谢妈。那个你就回去吧，看着我姐，我一定会帮你看着她的。啊，你放心啊，妈妈，好，放心。
0: 乐乐，你的立场啊，一定要站对了啊。
1: 放心，放心，拜拜拜拜，see you later。
2: 快点啊！
3: 秋秋，这个是送给你的。哇，大黄蜂是我最喜欢的变形金刚，它可是保护人类的大英雄。
2: 秋秋，你不光要保护好自己，也要保护好身边的人，知道吗？
3: 知道了。
2: 秋秋，要听小姨的话，少生病，多吃饭，知道吗？
3: 嗯。
2: 来，我拿着，给你。
3: 温阿姨送给孟叔叔。
2: 等他执行完任务，让孟叔叔来看我，我会等他的。
4: 小孩子没事吧？李叔叔，你会来看球球吗？球球啊，李叔叔啊，会常来看你的，大家也都会常来看你的。
2: 嗯。
1: 来，
2: 时间差不多了，快上船吧。
4: 好，那我们走了啊，再见啊，
1: 再见。
2: 再见，球球，
3: 再见。
2: 再见，球球！再见！
3: 再见，球球！再见！
1: 球球，看谁来了？
2: 孟叔叔！
1: 哎呦，球球！
2: 太好了，我马上就能见到孟叔叔了。
1: 球球，你是个小男子汉。
2: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嗯，球球会的。先生，掉水里了！出事儿了！掉水里！那边有人落水了！小姨，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小姨，小姨，小姨，你快起来啊，小姨！小姨，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为了给我捡玩具，你也不会掉下去了。
0: 今天，谢谢啊。
1: 认识你这么久了，第一次听你说谢谢啊，够稀奇的。
0: 你回来吧。
1: 为什么？
0: 因为球球。你看球球的神情，我都看到了。你根本没办法压抑自己救人的热情和责任。唯一缺乏的就是纪律性。
1: 你不是一直以来都觉得纪律性很重要吗？
0: 我依然觉得它很重要，但是我相信人是会变的，我相信你会逐渐变得知道纪律的重要性。
1: 你们之前啊总是会问我，你觉得你自己适合做消防员吗？我一开始认为我非常适合，特别适合。后来呢，我开始怀疑我自己，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今天球球的事情让我看明白了，我到底该怎么做。

0: 我担心球球，我也谢谢球球，因为他是最天真、最直接的。今天，球球让我知道了生的希望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劳梦的牺牲，我承认，我退缩了，而且我内心非常的拒绝，我拒绝了死的存在。 叶夫然，现在我想救人，我想帮助大家，我想保护大家，我想为了消防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发现，我是真的爱消防。
1: 蓝焰之后，队里应该会给你处分，严格要求你的纪律性。
0: 好，没问题。走了。

0: 来陪我看星星，看月亮。
1: 雨过天晴，希望明天阳光明媚。
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张姐，好好的尝一尝，看看我的手艺有没有进步。
2: 你小子，我一直盯着你呢，啥事儿啊？说吧。
0: 先尝尝，先尝尝。
2: 尝，说吧。
0: 其实就是，
2: 想回站里了是吧？
0: 啊。
2: 面不错，上回做的那个清汤寡水，这次这个呢油大了那么一丁点儿。
0: 尚姐，你怎么看啊？
2: 我怎么看，从你小子进了消防以后啊，我这心里就没踏实过。但是最近呢，你在家里这个状态，我这心里就更不踏实了。哎，你要想回，你就回去。哎，但有一点啊，咱娘俩的约法三章，我还记着呢啊。
0: 好，我一定遵守。赶快尝一尝，我下次做这个面味道绝对比这次做的好。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没有下一次了啊。哎，对了，你跟易冰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把他给我娶回来呀？
0: 张姐，你这是怎么了？想抱孙子了？
2: 我跟你说啊，就咱们隔壁那个王三孝
0: 啊，
2: 跟你同龄人，人家都二胎了。
0: 行，那什么时候你跟赵叔好了，也就是我娶媳妇的时候。
2: 你这个臭小子，开起你妈的玩笑了你啊！

0: 乐乐，你干嘛呢？着急忙慌的。
1: 完了！
0: 哎，呸！一大早的说什么晦气话，什么完了完了的？
1: 我赶着去南京特勤报道，我要迟到了。

0: 别着急，你是优秀人才，你们班里面。
1: 东西都拿好了，我跟你说，儿子啊，到了新单位一定跟同事搞好关系啊，管好你自己，听见没有？别乱说话。
2: 好好好，张姐，以后这店里的事情别光自己一个人做了，多少也让人家老赵帮帮你。
3: 哎呦，说的太好了。以后啊就都包在我的身上了。张叔，都准备好了啊？
2: 准备好了
3: 啊，那就好。你看看我买的土鸡蛋，准备给他做一个甩秀汤什么的，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急。
2: 张叔啊，这就不巧了，我正好要走了。不然这样吧，你做给张姐吃就相当于做给我吃了，直接做给张姐吃吧。那我先走了。
3: 啊，张叔，这，别担心，又不是出远门，这孩子呀心里有数。
1: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0: 哎，小兄弟，你是消防员吧？
1: 是啊，师傅。
0: 你们消防员啊，真是辛苦。上次我家亲戚要不是你们帮忙，那就真出大事了。
1: 师傅，这都是我们消防员应该做的。
0: 哎，小兄弟，我记得你们消防员不是救火吗？现在怎么什么事儿都得干？
1: 只要有人民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就会出现。师傅，还有多久到莱恩特旗啊？
0: 啊，很快就到了，坐稳了啊。
2: 好。逢折，折，急急，你这名挺有意思的。那照这么说的话，叶班长对你影响挺深的呀。
1: 对啊，能来到蓝雁特勤，我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叶副站。
2: 叶什么？
1: 叶副站？
2: 副站啊？
1: 叶班长原来在我们安定是副站长。
2: 哦，

0: 这是能生，不简单。哎，吉吉啊，以后咱们俩就是一个班了，以后多多照顾啊，互相照顾，
1: 互相照顾。哎，信成哥，冯成，好久不见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好长时间没有见了，我想你了。
1: 爸，你厉害了。
0: 哦，对了，你的床铺，啊。哎，还有其他人来吗？
2: 我不知道，安定好像。
0: 哥，冯哥，
2: 天乐，
0: 天乐，海阔天空啊，哥，
1: 你也来蓝燕了？啊，
3: 我在技术部，特招的，我是张队长特招进来的。
1: 技术部挺适合你的，
0: 齐正哥，哎，咱俩是真有缘，我也姓李，哦，500年前是一家，李叔叔，以后多多照顾。
1: 你好，
0: 李叔叔，王太杰，哎呀，
4: 咱俩也太有缘了吧？
0: 有缘啊！
4: 你怎么也来七班了？
0: 哎，不是你这话说的，嘴怎么还这么贫呢？我可跟你说，你可是好不容易到这儿，好好珍惜机会啊！
4: 管好你自己。
0: 你好，哎，
4: 啊，李叔叔，
3: 哎，啊，我是技术部的，特招来的。
0: 哎，七哥，上面。哎，
1: 啊，这个，
3: 中午吃什么呀？
1: 怎么又吃饭？我还不饿呢。
5: 都到齐了，
3: 叶展，
5: 东西先放下，别收拾了，跟我先开个会。
4: 开会？
5: 好。
1: 开会吗？

0: 班长，你肯定知道，你就跟哥几个说说呗。
1: 是啊，班长啊。
2: 今天呢，这是什么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啊，你们要是再八卦，一会儿开完会15圈，坐好了。
0: 是。

蓝雁特勤，自建队以来，全队只有6个班。今天我们正式组建蓝雁特勤第7个班，由次级指挥员叶启恒担任班长。敬礼。

0: 你看这蓝焰特勤啊，没什么本事。你看咱们北的，再看他们拿的，出头就是傲气眼。少说话。
1: 上一刻，走！别别别！别别别！不行，说话！出门要敢，腰儿要知道弯点！兄弟们，没事！旁边人谈判了，快点！一颗温暖的心，坚定的眼睛。

0: 兄弟们听好了啊，不要遇强则强，不能遇弱则弱，明白吗？
1: 明白。
0: 来，一人再做40个，然后武功里。小心，下午我们继续开展体能训练。
2: 李丁，向后转，向左看齐，向前看。
0: 白山，这是怎么个意思啊？啊，这不是你们七班刚成立吗？我觉得你们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啊！王峰，到。
3: 叶班长，我们班长的意思呀，就是恭喜大家加入了蓝燕，都是蓝燕的人。可是呢，话是这么说，这还得分个种次，不是？啊？叶班长，你看这天儿这么好，要不咱俩比试比试，切磋一下？啊？
4: 这样吧，想跟我们叶班长比是吧？你先赢了我。 你如果赢了我，你就能跟我们叶班长比试比试。
0: 叶班长，恭喜啊！你们七班终于有个男人一样的站出来了，不错。

0: 医生，走吧，姨姨，走啊！你别吭哧的啊，你刚才的男人劲儿呢？走，那边去。
1: 队长，
0: 什么时候来的呀？
2: 干什么呢？不训练乱哄哄的啊？
0: 队长，是这样，这不，七班的同志刚来嘛，我们作为老队伍，打算跟七班的同志来一场友谊赛，促进感情。
1: 对，
0: 这不，我们钢铁班派我为代表，七班呢派出了李希成同志，我们俩切磋一下。
2: 哟呵。两个班分别派代表切磋，那多没意思呀！这样吧，这七班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钢铁班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呀。这天呀还早，我呀把下星期的训练计划提到今天，你们摆开架势，两个班切磋一下好不好？
3: 好啊！
2: 我没意见，
3: 那就走吧。

0: 西战场准备完毕，按计划执行。
1: 是。
0: 同志们，这是下城消防队的一个新的训练基地，一栋老式的废弃教学楼，两个不同的区域，两种不同的救援途径，两个被困人员分布在不同的楼层，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被困人员安全救出，就意味着演习的失败。明白吗？
2: 明白。
3: 全体动员，铁山装备。
4: 计时30分钟，开始，先做准备。

0: 有纪律、生动活泼、团结战斗的集体。第二年七月，冀中军区决定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回民支队命名之时，冀中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1939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5次围攻，均告失败之后，采取了更为残酷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蚕食政策。国民党顽军也趁机制造摩擦。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到深县南部发展，打击敌人。1939年4月，回民支队到达深县南部地区七凤庄，在南花盆伏击日军，取得胜利。接下来的贡家台战斗，回民支队却失利了。
1: 这时候，趁机大肆宣传，说回民支队被消灭了，很多群众信以为真。为了粉碎敌人谣言，在群众中树立回民支队的威信，马本斋决定在康庄进行伏击，围点打援，在榆科进行偷袭，化庄杀敌。
0: 康庄是日军衡水、安家村两个据点之间的必经之路，八路军从未在此出现过，以致敌人非常猖狂，经常出来烧杀抢掠。回民支队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回民支队二大队、七纵队、衡水县五中队组成，于4月29日深夜隐藏在安家村封锁沟外，负责佯攻。第二路，司令员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一大队隐藏在康

0: 康庄附近的邢家村负责截击溃逃之敌。第三路，政委郭禄顺率领回民支队五六中队和衡水县大队主力埋伏在康庄两侧麦田里，负责伏击衡水出援安家村的敌人。
1: 4月30日拂晓，战斗首先在安家村打响。硝烟弥漫，敌人根本看不清八路军兵力，紧急向衡水求援。侦察员待敌人求援电话拨出后，立即破坏电话线，切断了衡水安家村之间的联系。接到求援电话后， 衡水据点当即派中队长高田率日军一个小队和一个伪军小队，共80余人向安家村方向驰援。接近回民支队埋伏圈时，高田下令火力侦察，日军胡乱打了一阵炮弹，见无动静，便大摇大摆地进入埋伏圈。

0: 郭路顺一声令下，回民支队倾注武器一起开火。
1: 等待截击溃逃之敌的马本斋发现敌人只有80余人，当场决定速战速决，不等敌人向邢家村方向逃窜，立即率一大队压向康庄。
2: 鬼子急忙跳到战壕里躲避子弹，却踮起脚来也看不到沟外面的情况，只剩下挨打了。这还是马本斋的锦囊妙计，鬼子抓附近老百姓挖壕沟时，马本斋事先嘱咐过，把壕沟多挖深3尺。
1: 战斗仅仅持续40分钟，衡水援敌全部被歼，康庄伏击战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预备军60余人，俘虏伪军20人，缴获一批武器，回民支队则无一伤亡。
3: 打扫战场的时候，马本斋命令战士把鬼子的衣服扒下来，大家都很纳闷，原来我军侦察员已经探明，深陷县城的50多个日军要到榆科去。马本斋将计就计，趁着敌人还没有出发，捷足先登。
1: 马本斋命令骑兵连指导员任振宇化妆成日军小队长，率领假扮的50名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榆科据点。

0: 来自冀鲁豫根据地的消息，马本寨司令员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当日逝世。
1: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0: 三月十七日，延安各界在清真寺举行马本斋同志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写下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捷不死，母子两代英雄。1944年5月1日，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开赴甘泉县田庄沟，投入大生产和练兵运动，为保卫延安、争取抗战胜利做出新的贡献。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烽火中，山西新军在与顽固派斗争、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抗战，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0: 玄鸟不足，人心齐，力量大，还请不吝赐教。
1: 盘龙族民不团结，互相排挤。
0: 正是。
1: 不好啊，去勘察河道，今日不在玄鸟部族。
0: 那可真是可惜了。
1: 不过玄鸟部族之所以人心齐整，主要还是在于本军师管理的好。
0: 那军师对于我盘龙部族的困境有何高见呢？
1: 这本军师以为盘龙族民应习武操练。
0: 习武操练？
1: 习武操练不仅强身健体，亦可增进团结，从此不再畏惧打水。
0: 似乎颇有道理啊。
1: 回去记得一定要告诉盘龙族长，是本军师令你茅塞顿开的。

0: 水怎么没了？我明明打满了一缸呀。是哪个厚颜无耻之徒偷了我的水？
1: 你说谁是厚颜无耻之徒？
2: 偷什么水？偷什么水？谁会偷你的水？
0: 不是你们偷的水，我满满的一缸水怎么没了？
1: 我怎么知道？
2: 也许啊，是你犯懒了，根本忘记打水了。
0: 厚颜无耻，厚颜无耻。

0: 你再说厚颜无耻，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对，就得给他点教训。
2: 怎么着，你还想动手不行？
0: 嘿，老兄，我可练过，
2: 我也不是白给的。
0: 你这是想练练了？
2: 嘿，练练就练练。
1: 你们俩啊，不要光说不练。
2: 猛虎重拳，
0: 虎步生风，
1: 虎背熊腰。
3: 我怎么听起来这不像盘龙的族名呀？倒是与虎贲部族有几分相似。
4: 你快别说笑了，富豪，
3: 军师之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那你快点告诉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田影氏的茅屋，
3: 我师父定有破解之法。
4: 果然是世外高人隐居之所。
3: 师父，
4: 田影氏不在。
3: 甲骨，师父这是要考考我啊。打开的门，甲骨文，哼，这是个起啊。
4: 起，田影氏想告诉我们什么？
3: 把门打开，敞开心扉。我懂了，
4: 如此即可。

0: 有什么事吗？
1: 那天其实是我的水缸漏了，水才跑没了。
0: 哦，
1: 错怪你们了，我羞愧难当啊。
0: 嗨，那天我急冲冲地跑了出来，也没好好说。
1: 水不多了，要不用我的？
2: 不碍事，我再去打便是。这每天去河边打水确实麻烦。
1: 要不咱打个图景？
3: 打个图景好啊。
0: 有个图景是方便多了。
1: 这样，我手上有劲，打图景我多干点。
3: 那哪行呀，我也练过啊。
0: 不能让你们俩全干了，我啊也得帮忙。
3: 鸡打得紧，错不了。
1: 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屋门敞开着，咱们之间好像就有什么。
4: 以后啊，不要再做强盗了。

0: 怎么了又？
1: 有点感动。
2: 大家好，还记得这集故事中打动少爷的甲骨文吗？对，是年。年在上古时期的本意只将谷物搬运回家，到了后来，年的定义引申年龄和传统。

上的年节。甲骨文的年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字形。小朋友要爱惜粮食，因为这是农民伯伯辛苦一年换来的。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不是你这分量也不对啊，不到一公斤呢。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么，哥给你打个折，一公斤1000块钱。
1: 你玩我？你是不是玩我？
0: 没玩。
1: 是不是说好了1公斤1万？啊，
0: 那天走的着急，我没说清楚啊。是这样，你从草场里给它挖出来，到我这儿要经过很多道工序加工，最后呢变成冬虫夏草，1公斤1万。你个
2: 不是
0: 兄弟，
1: 是不玩我？
0: 不是兄弟，
1: 行不行？
0: 合计生财，合计生财。哎，合计，别动。你这个挺透的。
1: 透不好吗？
0: 透好啊，但是透容易出假货是吧？
1: 出什么假货啊？我从一个安奈身上买过来的，搞到这一季至少4-5万，你信不信？
0: 4-5万？不，你搞笑呢吗？
1: 搞什么笑啊？
3: 因为那就是块玻璃，还给我，那是我奶奶的。哎呀，
0: 这还是个情债啊！
4: 你把钱拿给我，你立马走。
3: 情债是抬举他。
5: 你闭嘴。
3: 我妈说了，那些货1000块钱
4: 你把钱拿出来，
5: 你把钱拿出来。
3: 你在我们家做黑天白夜的干活。
5: 我让你闭嘴啊！
3: 我当时给你的辛苦费了，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
1: 你说什么？
3: 给我。
1: 你说什么？
3: 你不过是吃了顿软饭，把锥子还给我。
1: 你说什么？
0: 软饭。
3: 还给我。哎呀呀！
6: 我没有做事情吗？你就说我吃晚饭，
4: 你解释清楚啊！我吃什么晚饭呢？
6: 我无力的时候胆小的跟老鼠一样，谁帮你要回来遣散费啊？
3: 我以前是很胆小，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一点都不怕你，因为越怕那些脏手越会缠着你。
6: 叫我喊什么你啊？
3: 给我放开！
6: 我问你吃你什么软饭？吃你什么家？不吃你妈软饭了
3: 吗？我女儿。
7: 为什么？

0: 开。
1: 你以为我不敢？啊？这是要办有年头的家，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

你买那块屁股最好拿去卖，花点钱想带你走。你知道我身上没钱的全部被骗了是不是？我就这么想的，真的。后面在城里住了几天，我还是发觉床好睡，就这样。

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意义。真想好好谈一场恋爱。

0: 斯跟你讲过不要去打虫草的主意吗？你们为了那些假虫草破坏了草场的草坪，你让牧民怎么活？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说我挖虫草？我没有挖虫草啊！
2: 有人要收我就卖，卖了我有钱我才能吃口饭，你明白这种问题吗？
3: 果然死了。

0: 这下是替阿姨别克给你的，也是替我所有的木梅朋友给你。再让我知道你大草长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还有你们，
1: 不是。
2: 妈，你太帅了！
0: 快走，
3: 别没想到有妈。
4: 不是，你这大大小小也没服务明白呀、啊。

不动，不动，不动，不动啊！慢慢的，慢慢的。啊

在乎你，请你对对心。

世界明亮，大地深远，深秋已经来临。苏里坦卖掉了一半的洋河马，他要独自转场去深山牧场。我妈跟随阿姨别克回到彩虹布拉克。巴泰，他去了布尔钦的马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0: 自己回去行吗？
1: 咋不行啊？平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打理小卖部啊？放心吧，奶奶跟货物都已经转回村子了。倒是你这个样子让人不放心，胳膊腿还不利索呢。
0: 没事儿，没有大碍。我就是去跟他道个歉，说对不起。要不是我逞能，他却就不会出事儿。
1: 胡说！他雪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
0: 我为什么怕他不回来？为什么不接我？
1: 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大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对吧？
2: Kocayın, nak spartaydız dedik.
3: Ali, 我知道你，跟我走吧。

0: 这就是吧台的宿舍，钱的事，苏立堂已经还完了，但吧台跟我的合同还没结束，他去青岛休息一段时间，等他回来了，我告诉你。
1: 他需要多少钱？我也有责任打工挣钱。
0: 你知道，这不是钱的事儿，是八呆的感情。他对他学，跟别的妈不一样。

0: 秀儿，你知道那人项目场这么好，为什么慕名还要不停地转场？因为他们要给项目场时间让他休息，
1: 好让牧场里的水啊草啊重新开始恢复风貌，这样子来年的时候呢，牧民们才能够带着牛羊
0: 更好的回来。给他点时间。
2: 上次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你，
0: 你接下电话号码，你回头给他打回去。
3: 拿回家！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4: 是吗？彩虹布拉克好地方吗？
3: 哎，听说你要走了吗？
4: 不走不走，彩虹布拉克这么好，走啥？
3: 哎，那今天晚上去我的房子嘛，有舞会。
4: 好啊，你的房子在哪嘛？
3: 那个桥下面有彩灯的那个地方。
4: 好。
3: 哎，那我走了啊。
4: 好。
3: 来来来。
4: 来来。

0: 找谁？
1: 找您。那个，您往我家打了个电话，说收到了我的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个合集的出版。我叫李文秀。
0: 哎呦，我找了你三个多月，李文秀，来来来来来来。
1: 对不起。
2: 那这么说，你在项目厂生活三个月？
0: 文秀，你在项目厂都经历了什么？
1: 我呀，就是去生活呀。去爱，去生活，去受伤。我也伤害了别人，生活在前方牵拽，命运的暗流在庞杂浩荡的人间穿梭进退。

见缝插针，摸索前行。我仍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干必须的活，赚必须的钱，但我知道这平静和这繁忙中深深压抑着什么。

没有再回彩虹布拉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四处游走，一边打工，一边把那段时间的见闻整理成文字准备出版。直到几年后，我见过了想见的世界，也攒了一点钱，我才又一次想起我的母亲。她一直在牧区经营自己的那点小生意，世界斗转星移，只有她一直不曾改变。

0: 老板，鲑鱼拌面有没有？
1: 买啥？
0: 鲑鱼拌面有没有？
1: 鲑鱼拌面没有、啊，我这个是小卖部。
0: 哪里有鲑鱼拌面嘛？
1: 前面那边有个饭馆。
0: 饭馆没有人，哪里有锅肉拌面卖？
1: 我这是小卖部，我不卖锅肉拌面。
0: 你做一个嘛？
1: 白房子看见没？白房子。
0: 啊。
1: 白房子。
0: 白房子锅肉拌面？
1: 有。
0: 啊。有没有锅肉拌面？有没有人？

0: 干啥呢？
1: 书要出版了，我把序言发给刘老师。
0: 呀，还以为当个作家能挣多少钱，搞了半天就挣这么点儿。
1: 是不多呢，但是够花了。
0: 来吃饺子喽！来，
1: 那说完放烟花吧。
0: 好。
1: 哎，你说说你，
0: 过个年难得回家，买了三根烟花，多买两根能怎么着？
1: 你不知道，我去的时候人都收摊了，就这三根了。
0: 高永银家也回内地过了，这村子就咱一家外地人。一会儿我就叫上阿姨别克、阿耀、苏玉蛋，一块儿看烟花呗。
1: 八太回来了吗？
0: 没。
2: 你好，身上的金属物品需要取下来。会说普通话吗？
3: 说的活着呢。
2: 您带这个不能上车，需要为您保管吗？
3: 不用。

0: 你也不晓得，我还能。文秀今天问起八太了。别的妈，马上上马上，好嘛。我们文秀很多人追求你，有个叫吴然的小伙子，往家里送了很多趟礼，他就是不答应。哎，家里的妈的也没事，我的妈，我家里包的。
1: 你也得给你炸，
2: 这烟花，
3: 快放，快搁！
1: 算了算了，还是吃饺子吧。又放了。
4: 赶上，
5: 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6: 哎，爷爷，哎。

Verin lan.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爽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4: 全部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

0: 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大品牌，
2: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就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5: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衣，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

0: 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当我们露营时，不知不觉站在了自然舞台的中央，在这里，我们该如何与自然同频呼吸？露营不是教孩子征服自然，而是让他们做自然的客人。最好的家教是让土地忘记人们的足迹。自然共知，无痕露营，与大地共呼吸。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

0: 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这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采食。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猛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豆的这样食物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 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

0: 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1: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0: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一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一早天空阴沉，相较昨天的大雨，今天降水已经渐渐的停歇，局部偶有小雨飘落。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左右，体感舒适。梅雨季已至，连阴雨天气增多，预计明后天以阴天为主，有时有小雨。不过17号起又将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还请大家及时关注预报信息，备好雨具，做好防潮措施。司机朋友们，请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小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16号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17号到1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时有小雨，23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潜江世纪城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临浦阴有时有小雨，21到28度。瓜沥阴有时有小雨，23到29度。晋

0: 化阴有时有小雨，21到29度。濮阳阴有时有小雨，21到29度。岱村阴有时有小雨，21到28度。楼塔阴有时有小雨，21到28度。和上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南阳阴有时有小雨，23到29度。弋桥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弋农阴有时有小雨，23到29度。靖江阴有时有小雨，22到30度。党湾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所前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衙前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崇区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海无边无际，变幻莫测，人们迎风踏浪，以鱼为生。自然保护中的美味珍馐，时节变化中不变的鲜甜，多少人间烟火起于一艘渔船，经由人们巧思转化，落于一桌佳肴。对于大海的馈赠，不同地域不同滋味，却是相

福建连江，古称温马，位于闽江与东海交汇处，有着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连江下属的齐达村，一面靠山，三面临海。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海相伴，以鱼为生。对于他们来说，大海不是诗与远方，而是眼下实实在在的生活。每一次出海都像是开盲盒，带着未知出发，期待着满载而归。

显而易见，海鲜是连江人餐桌上无法割舍的味道，唤醒人们的热情与生机。海面上也有人间烟火，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少不了一个吃。

0: 吴哥，海边出生，海边长大，养了30多年鱼后，改行做了厨师。跟海鲜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吴哥，对食材的好坏了如指掌。他深知新鲜才是硬道理。每天清晨，都会有一艘熟悉的渔船停靠在吴哥的鱼排旁。这渔船看着小，却装满了各种各样活色生香、活蹦乱跳的海洋生物，散发着海洋的气息。吴哥精挑细选，为大家伙儿送上大海深处的味觉奥秘。
1: 渔民船拉回来，直接到我那个鱼排，而且靠在我那鱼排，不要到岸上去，很新鲜的鱼上岸，上到我店里面。
0: 食客乘船而来，期待一场大餐。这里没有菜单，不常吃海鲜的可能。

0: 会蒙住，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点赞。海边的老饕们则脱口而出便是多少只怎么做。从水里刚刚捞上来的新鲜食材，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方式。皮皮虾，肉质细腻，鲜甜无比。螺，弹嫩可口，风味多样。这两种海味，海边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直接下入开水，不加一点调料。还原食材的本味，吃的是海水赋予的鲜甜。蛏子，不知是多少连江人心中的最爱，长条细壳，肉满味鲜，一刀划出一个豁口，汁水四溢。连江人吃蛏子吃的也是原味。将蛏子开口朝下放在盐层上，盐提供了均匀的热传导，温和地让蛏子们走向成熟。这样焗出来的蛏肉软硬适中，鲜美可口。
1: 下口又软，然后又新鲜，
2: 现捞现煮的，
1: 对，非常新鲜，
3: 比较适合我这种养生的人。
0: 靠海吃海的人们，口味也如大海一般包容宽广，兼容并蓄。爆炒的海鲜也是人们的心头好。还残留着海水气息的螃蟹，对半切开，直接放入烧热的油锅，在高温的催化下，螃蟹迅速变红，变为令人垂涎的色泽，散发出鲜香的味道。将军帽是一种沿着石头生长的贝类海鲜，十分稀有，因长得像古代将军的帽子而得名，其肉质细腻紧实。爆炒之后，裹满酱汁，爽口弹牙。每次渔船靠岸，带回来的总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海味，充分显示着海底世界物种的多样性。在吴哥的秘密水库里，还有一样硬货即将登场。
4: 这是虎鱼，要小心一点啊！
5: 小心点。
4: 它这个刺很毒啊！哇，碰到你全身都麻。那小孩子那个晚上睡觉的汗多了，吃了一两只就见效，效果很好。这是营养这么高，又毒的鱼又营养又好，很稀有啊！一年买不到一两只啊。
0: 老虎鱼虽然丑陋，但却肉质鲜嫩。没有细刺，是口味极佳的鱼类。处理这种被刺有毒的鱼，得像是吴哥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才行，三两下便除去内脏，只剩下柔软的外壳，在上面切上深深的几刀，蘸开嫩糯丰腴的鱼肉，只需加入枸杞、生姜去腥除湿。做法选择海边人家里最常见的清蒸，在热气的蒸腾中，不超过十分钟，半透明的鱼肉就变得雪白诱人，鲜味扑鼻。每一口鱼肉都透露着造物的奇妙之处，其貌不扬，却又异常美味。
6: 再听一下，这是在水上吃饭的鱼肉，
3: 很新奇。
2: 天气好的时候，吹吹海风啊，这种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的。
1: 氛围不一样啊，感受不一样。
3: 我都笑得这么灿烂了，肯定很开心啊。

0: 现在不想去城市发展了，我们靠海边的还是靠海吃海的。闲的时候坐在那里看一下船开来开去，风吹一下也是很舒服，享受很好的感觉。
1: 大海化育有时，人们靠海而生。当你吹过不同时节的海风，听过四季相伴的海浪，感受过鱼排上的静谧与悠闲，便会知道什么叫做当下就是最美好的向往。来到北国江南的丹东东港，吹着和煦的海风，看着成群的海鸟，平坦富饶的海床孕育了一座隐秘的吃货天堂。
2: 也是靠江靠海嘛，就各种海鲜非常
3: 比较著名的海鲜有梭子蟹、大黄蚬子。
4: 肯定经常吃海鲜，因为就生活在海边嘛，
5: 顿顿都有一点。
4: 他家所有的海鲜确实也是比较新鲜，
6: 像我们这属于数一数二的那种。
2: 我们家人，我母亲、我的舅舅特意过来开车过来吃的，
7: 快乐。
8: 你看很多明星都来过，那肯定是好的。
6: 他们是挺大胆的。
1: 这是厨师长张师傅，15年的工龄练就了一身厨房本领。
9: 我们店里的招牌特色菜，什么都是特色，海鲜都是特色。
1: 东港的泥螺力大之风，味极鲜美，外壳薄如蝉翼，肉质脆滑爽口。泥螺丸子，张师傅的招牌菜，也是老板儿时的记忆，母亲的味道。
2: 这个应该是他家的特色，因为我们在丹东吃过很多餐厅，海鲜餐厅也没有。
6: 老太太也挺喜欢吃的，
3: 做法和这个海鲜本身融合到一起。
2: 我也是第一次特意来尝尝这个丸子。
1: 这道菜最繁琐的就在于取泥螺肉，肉和泥包在一起，壳薄易碎，讲究的就是一个力道，只有反复的实践才能拿捏这个寸劲儿。把泥螺剁碎，倒入肉馅中，加入调料、配菜、鸡蛋，搅拌成糊状。挤成丸子，下入汤锅。

0: 一锅泥螺丸子，独属于丹东的美味，是很多当地人难以忘怀的味道。新鲜的泥螺肉配上猪肉，鲜而不寡，一口下去，既有猪肉的软糯，又有泥螺脆爽的口感，汤汁鲜浓，回味无穷。
1: 嚼那个劲儿，那个味儿特别的那个浓，
2: 非常的嫩滑，就像豆腐一样，一个荤的，一个鲜的。我们的泥螺和它放在一块儿，又有不抢那个肉的新鲜，但两个放在一块儿，好像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就更新鲜，更好吃。
3: 这家酒店的老板呢，他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做出来的，一直到他这一代，一直流传到至今。
0: 八爪鱼，小船海鲜中的常见海货。东北大酱，烹饪东北菜的常见食材。酱焖八爪鱼，小海鲜之王，口感 Q 弹鲜嫩，自带鲜甜。清洗八爪鱼。

0: 上百个吸盘，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可得小心。水温是八爪鱼保持鲜嫩的关键，至于烫多久，经验说了算。手得快，火得大，油锅里的八爪鱼迅速缩水，酱焖八爪鱼完成，嚼劲十足，醇厚筋道，不愧是小海鲜里的人气王。一句俗话，海螺炖茄子撑死老爷子，足以见得这道菜的美味程度。用最极致的东北菜做法烹饪最鲜的海味，说的就是这道海螺炖茄子。茄子过油炸脆，颜色瞬间金黄，茄香扑鼻，倒入肥美的螺肉片，食材相互借味，汇成一个字，鲜。海螺的鲜与韧融合茄子吃进去的浓浓油香，配上粘稠的汤汁，是东北人一道绝佳的下饭菜。低盐度的海水，富含有机质的海床，让这里的海鲜个头大，肉质肥，入口弹牙饱满，让人不禁感叹，只有在这样的低温海水中才养得出这样的极品。东风解冻，雪初消，一色如银说面条，面条鱼身体细长，无骨无皮，用锅一煮如面条一般，因此得名。鸡蛋和它天生一对，面条鱼炒鸡蛋是很多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能得到口感滑嫩、鲜香四溢的美味。面条鱼口感极具鲜味，配上鸡蛋更加滑嫩，吃在嘴里伴着炒鸡蛋的软香，感觉神了。
1: 经常吃的一些家常菜融合在一起，在别的地儿就吃不到。
2: 这里海鲜呢是比较鲜的啊，它可以任意去搭配，搭配肉类啊、青菜了，都非常好吃。
3: 他们东港的这种海鲜这些东西，是我们也能吃到，但是本地吃和在其他城市不一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等会儿再说啊，我在录节目了。
0: 依海而生，鱼鲜为食，与好友相聚，夹着鲜肥的蚬子，生活被浓缩在一道道海鲜之中。随着香气同海水慢慢升腾，在中国漫漫的海岸线上，感受着东港的海之味。地分南北，海亦分南北，不同的气候决定了南北方的海洋环境也各不相同。在福建连江，海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2.7倍，咸淡水交界处的海域藏着一个巨大的海上粮仓，就连鱼中极品形如黄金的大黄鱼在这里也快要浓度超标了。在海味的诱惑下，一代代吃货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海鲜与闽菜做法更好的结合。
4: 有点紧张。我从19岁就开始学习餐饮的厨师手艺。
5: 打遍天下无敌手。
6: 你看，吃光了就知道了，
7: 非常棒。
0: 大黄鱼是连江海域中的盛产鱼种，深海之中打捞上来的鱼，肉质紧实，清甜鲜嫩，在小黄师傅的精湛刀工下， 鱼肉显露出莹白剔透的质感，选出一条鱼最鲜嫩的部分，重新排列摆盘，一半放上老菜脯酱滋养绵柔，一半放上黄辣椒酱微微鲜辣，一条鱼兼具两种口味，两全其美。清蒸是对福建地区传统做法的沿袭，6分钟后你便能拥有一条口感极佳的大黄鱼，一黄一黑则是小黄师傅想象力的发挥，传统与创新的碰撞是他对美味的极致追求。
5: 稍微就是有甜了一点，但是甜这个东西就是说很难能够那个入心，对不对？
7: 在我们连江是淡盐水之间，我们的海鲜偏甜，在外地任何地方都吃不到这种海鲜。
0: 海中四味，起手为鲍。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全国平均每3粒鲍鱼就有1粒来自连江。个大饱满的鲍鱼在这里的海上牧场中肆意生长。酒糟，红曲酒发酵后剩下的米渣，经时光酝酿自然变红，是闽菜中的常用调料。但在传统做法里，鲍鱼和酒糟却很少搭配在一起。小黄师傅想玩点花样。连江的海水质好，长出的鲍鱼味道也更加鲜美。
4: 温度到60度的时候，鲍鱼你不能让它一直开，要泡在里面泡熟它。
0: 把酒糟调成汤汁，下锅炒热，充分激发出酒糟的香甜风味。
4: 酒糟要使用我们连江当年的青红酒过滤出来的酒糟，色泽更鲜艳，口感更香。

0: 酒糟与鲍鱼的味道充分融合， Q 弹滑嫩，带有淡淡酒香。
1: 现在丝瓜啊，肉丝瓜啊。
0: 红鲟是处于繁殖期的雌性巨源青蟹，体内包含着肥满诱人的蟹膏，因其美味而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名字，在连江的优渥生态中长得更加甘甜肥美。
2: 要把它尾巴都要挤干净，处理干净，吃起来才不会有鲜味。
0: 在连江有一道湘宴上常见的开席大菜，就是用红鲟做主料制作而成。干贝、虾仁、鱿鱼、猪肉等显眼包，到了这道菜里也只能沦为群演。统统切成细碎小丁，留作备用。糯米是这道菜里的另一位主角，著名美食家蔡澜曾直言，这道菜的米饭比螃蟹还好吃。刚刚准备好的干贝、虾仁等配菜下锅炒香，最后加入煮好的糯米饭，充分翻炒，混合均匀。蒸熟的蟹肉全部取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我们以前是红鲟切片摆上去蒸，现在我们把它改良了，把它肉先拆出来。
0: 拆出来的蟹肉和糯米饭一起蒸制，玉宇环修的迷人口感。
3: 好吃在红鲟，它味道能入味。如果是菜鲟的话，可能味道就没那么。

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我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

0: 城区应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

0: 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经济战略上抢先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

0: 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精髓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轮，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2: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4: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2: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2: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6: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7: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

0: 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1: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3: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4: 彩虹的罩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3: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5: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立，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3: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6: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3: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7: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8: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9: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8: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9: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8: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 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0: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嘛，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1: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2: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1: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0: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津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8: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1: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

0: 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易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2: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0: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易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易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3: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4: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 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
1: 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人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4: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五天一换，守护平安是福。

0: 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
0: 二维码扫起来。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这个他就文明的，
1: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我们从小就是跟着父母爷爷奶奶跟着他们跳跟着他们唱，我们这些民族民间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太好了，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我就是自己正在学习。我的名字叫玉武林，我们是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老母丁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

0: 亚正在学习。
1: 中马德斯哈拉贝纳维，
0: 这是我们怒族的可弦，可弦就是右竹片做的可弦，还有这个我们怒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反正是能学到的都尽量的都正在学。

0: 老牡登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想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是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我们这些民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怒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是一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银行的个人客户经理杜银超，为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中行尊享积分的权益内容，教大家把积分用出最大的价值。那杜经理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那首先呢，我们也是想请杜经理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区分到底什么是交易积分，什么是尊享积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请您跟我们来说一下，哪些客户可以获得这样的尊享积分呢？
9: 好的，中行尊享积分是我行专属面向中高端客户的资产回馈福利，和日常消费获得的普通交易积分不同，它是基于客户在中行的月日均金融资产进行的专属回馈，无需客户额外消费，无需主动申请，只要资产达标就能自动累积，真正实现资产躺着赚积分。具体来说，中国银行对于达到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客户等级，且月日均金融资产达到20万元及以上的中高端客户回馈尊享积分。规则

0: 很清晰，每月每满200,000元人民币金融资产，就回馈2500分的尊享积分，以此类推，当月累计的积分会在次月10日前自动计入客户积分账户生效。积分自获得之日起，有效期最短为2年。满2年之后呢，临近的6月30日、24时到期清零，客户有充足的时间规划使用。除此之外，中行还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专属活动，为活动达标客户额外赠送尊享积分，进一步提升积分收益，这也是我们回馈客户的重要方式。
1: 所以说尊享积分它是纯资产的回馈，就是说不用消费我们就可以获得，那也对我们的中高端客户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友好的。那这么多积分到底能兑换哪些权益，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都想了解到的。
0: 中行的尊享积分呢，搭建了商旅出行、医疗健康、美好生活和金融权益四大核心权益板块，涵盖了9大类、180余项服务，全面覆盖客户衣食住行、健康、教育、休闲等全场景需求，真正把金融福利融入日常生活。首先是大家使用率最高的商旅出行板块，这也是尊享积分最核心的权益之一。客户通过中行手机银行商旅出行界面，就能用积分兑换各类出行服务，像境内外机场、高铁贵宾厅、接送机、接送站礼宾车、机票、高铁票预订、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餐饮下午茶等。不管是日常通勤、出差办公，还是全家出游，都能一站式满足。比如经常出行的客户，可以兑换机场贵宾厅的年卡，享受优先安检、休息候机、免费茶点等服务。短途出行能兑换接送站服务，省心又便捷。其次是医疗板块服务，这是非常受客户青睐的权益。我们联合全国优质医疗资源，提供全面体检、高端体检、健康咨询、齿科护理等服务，客户可以用尊享积分兑换专业体检套餐，定期关注自身健康也能兑换专属健康护理服务，省去额外的健康消费支出，把资产福利转化为健康保障。第三是美好生活板块，聚焦居家日常，客户可以用积分兑换餐饮美食、视频影音、生活服务、家政服务、商超网购、学习办公等实用服务，小到视频会员、美食代金券，大到全屋保洁、家电养护，积分都能实现，切实降低了生活成本。最后是金融权益板块，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中行针对有跨境需求的客户推出跨境汇款优惠券兑换服务，可以用于抵扣手续费及电讯费。
1: 听完以后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惊喜的，因为刚刚我也听出来了，像从出行健康到居家生活，尊享积分可以说是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每一项呢都是非常的实用的。那么这么多的权益，我们客户该怎么去查询自己的积分，怎么样去便捷的兑换它，有没有一些实用的技巧可以教一教我们？
0: 好的，操作非常简单，全程线上办理，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客户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软件，进入我的权益，就能实时查看尊享积分余额、有效期、可兑换的权益列表，选择心仪的权益后直接用积分抵扣兑换。订单生成后呢，可以在我的订单中查看使用方式、有效期，全程线上操作，简单便捷。这里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技巧。第一，要定期查看积分有效期，提前规划兑换，避免积分到期清零。第二，优先兑换刚需权益，比如体检、出行、居家服务，把积分用在日常刚需上，最大化提升价值。第三，有疑问及时咨询客户经理，客户可以联系专属的客户经理，或前往中行线下网点，工作人员会一对一指导兑换，解答疑问。
1: 那所以从尊享积分的权益设计就能看出我们中行对于客户的一份用心哈。那杜经理今天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中行推出尊享积分的体系，它的初衷是什么？
0: 好的，中国银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尊享积分体系不仅仅是一项回馈福利，更是我们为客户打造全方位品质生活服务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

0: 打破传统金融服务的边界，把客户的资产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活福利，从金融服务延伸到医疗、出行、教育、休闲等非金融场景，为客户提供金融加生活的一站式服务，让客户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享受便捷、优质、有温度的全方位服务，真正实现从好到美好的生活体验。无论是权益板块的不断丰富，还是活动福利的持续升级，都是为了切实提升客户的服务体验和获得感，让每一位中高端客户都能感受到中行的专属回馈。这也是我们作为国有大行践行客户至上理念的具体体现。
1: 确实哈，尊享积分让金融服务也更有温度，也让客户的资产实现了增值加福利的双重收益。那对于还没有体验过这种尊享服务积分的观众朋友们来说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呢？
0: 当然有了，建议大家可以登录中行手机银行，查询自己的资产等级和积分情况。若资产即将达标，可以合理规划资产，解锁尊享积分权益。已经达标的客户呢，不妨多看看权益商城和最新活动，把积分充分利用起来，享受专属福利。也欢迎大家前往中行各网点咨询专属理财经理，了解更多尊享积分和财富管理服务。
1: 非常感谢杜经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了这些内容哈，让我们全面的了解到了我们中行的尊享积分的权益内容和活动的福利，从资产的自动累积积分到全场景的生活权益兑换，中行尊享积分真正是做到了福利的实用，服务贴心。那如果您是中行的客户，不妨赶紧查询一下自己的积分，解锁专属的品质生活。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希吉热所说的活动是蒙古族冬季草原上最重要的狂欢——冰雪那达慕。他报名了其中的骑马比赛，在比赛到来之前，他需要通过喂养和护理的方式，让马的体重和力量达到最佳的平衡。对于牧民来说，能够在骑马比赛当中跑出好的名次，是让所有人仰慕的事情。为了赢得比赛，牧民们通常会找来13岁以下的孩子来当骑手，因为孩子们的体重优势会让赛马跑出极致的速度。为此，希吉热专门找来马术学校的苏米亚来当他的骑手。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等待后，清晨，希吉热和自己心爱的赛马出发了。他们将前往100公里外的赛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0: хүмүүс часны нэр бол одоо маний хүлэмөр хотын хамгийн бүдүүн нэр болно. Нэрд бол өл олсын халахын орсын олдод бүр ирж маний нэр орсон.
1: 这场冰雪盛世吸引了上百名内蒙古和周边国家的顶级骑手。 而其中的20公里耐力赛，更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也是希吉热报名参加的项目。比赛马上开始，检验希吉热整个冬季成果的时刻即将到来。此时的希吉热比骑手显得更加紧张。比赛开始，骑手苏米亚和赛马一开始就取得先机，冲在最前面。他同时也被对手死死咬住。 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20公里耐力赛，除了考验骑手和赛马的耐力，也在考验他们的战术。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5公里，是此时全力一搏，还是选择等到最后一刻再拼尽全力？希吉热和骑手必须马上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前者。 赛结束，人群中，希吉热找到了他的骑手和心爱的赛马，他们获得了第8的名次。虽然这与他们心中的目标还有差距，但并不妨碍他们用牧民的方式庆祝整个冬季的努力。 希吉热将返回家乡，期待来年冬天的到来。

从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十二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每天都有很多的程序，到那样子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够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投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投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投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投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

0: 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0: 最终，2016年投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投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部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触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捕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2: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我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0: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我就知道，屏蔽信号。
1: 加大烟雾浓度。是。报告班长，特种班跟被困人员正在开始营救。怎么回事？报告班长，烟雾浓度突然增大，请求下一步指示。班长，班长，刘总。 哎，刘鹏！完全看不见了，班长，烟雾突然增大，请求指示。班长，
2: 快点！

你们俩现在上去找王太杰和牛猛，我把最后人员送走。

0: 同志们，这一次的成绩很明显呐！啊，李希成虽然在规定的时间内救出了被困人员，但是以钢铁般晚出来了10分钟，更不要说后来出来的人了。同志们，我要提醒大家。 蓝焰特勤是一个集体，它不需要弱者，明白吗？
1: 明白。
2: 天乐
3: 啊，帮我个忙，
2: 什么事这么急啊？
3: 我们这次烂尾楼演习的视频你存档了没有？
2: 存了呀，
3: 给我看看。
2: 啊。

0: 也没什么特别的呀。哥，你看什么呢？这次我们救援救到一半啊，对讲机突然不能用了，但他们足足比我们快了10分钟，10分钟不能用对讲机10分钟，你觉得有可能吗？
1: 天乐，签字。
2: 哎，好。
1: 哎，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2: 啊，好。哎，等会儿，你等会儿去啊。嗯。姐，这是你包，那个，然后路上车多，注意安全，回去慢点。
1: 谢谢啊。啊，再见。
2: 哎，再见。
0: 这谁啊？问你话呢，这谁啊？啊，
2: 这是我们队里的心理医生，叫许曼。哦。
0: 哎，婷乐啊，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2: 怎么可能？不可能。
0: 一般回答怎么可能的人啊，都表示他喜欢人家。没事儿，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啊，你就跟我说。哥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好吧？
2: 暂时不需要啊。哦，
0: 行，那你把这个视频拷下来给我一份，我回家看吧。
2: 好。
0: 你就继续沉浸在刚刚的感觉里吧，我走了，谢谢啊。嗯。
3: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这幅照片了吗？这都是我们在一次泥石流救援时拍下来的。这泥石流呢，就是携带大量的泥沙的洪流，长时间的降雨呢，就很可能会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啊，来势凶猛，而且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破坏力很大。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小朋友们在户外突然遭遇到泥石流，应该怎么办呢？嗯，
4: 那怎么办？
3: 这里呢，哥哥教你一些办法。
5: 辛苦了。
3: 一呢，
5: 自从有了你们的推广，报名我们蓝天救援队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 杨哥，你别这么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3: 避开河道，
1: 而且这不也是我摄影工作室的一部分吗？
5: 是。
3: 不要记住。
1: 哦，对了，上次活动的照片我给洗出来了，给您看一下。
3: 该向泥石流垂直方向的山坡的高。
1: 您看行不行，杨哥？
3: 越高越好，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第三点。
5: 真真，像你这样吃苦耐劳的女孩现在可不多了。对了，下午5点社区有一个宣传活动，我想请你作为代表去给社区的老百姓讲一讲，你有时间吗？
1: 今天5点啊。嗯。

0: 泥石流的方向，因为啊，这都是很危险。
1: 杨哥，
0: 再快，
1: 我还得谢谢你提醒我。我今天五点有点事儿，要不下次我一定参加。
0: 选择，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那我可能得先走了。
0: 那接下来呢？
1: 谢谢杨哥。
0: 这幅照片啊，来，
1: 拜拜。
2: 好，再见。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当时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啊，这里。
3: 丫头啊。这么晚折腾你啊，真是辛苦了。
1: 没事儿，
3: 我这儿啊自己就可以了。
1: 啊，慢点。
3: 啊，
1: 那不行。哎，人家医生都嘱咐过了，就算是做检查，也得有个家属陪同才行。您累了吧？我去给您拿点橘子。
3: 好，好。来来，坐，坐。齐恒啊，现在有你陪着，我就放心了。
1: 伯父，
3: 谢谢。
1: 你想多了，人家根本就没正眼看过我。
3: 啊？齐恒心里头啊，有你，我看得出来。
1: 真的，
3: 真的。这孩子表面上冷性冷性的，其实心里啊柔弱得很。当年我女儿，当年我女儿去世，其实根本不怪她，这都是命。但是齐恒心里愧疚了很多年，我看在眼里的。叔叔啊，真心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但是你知道消防员家属的苦可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它不仅仅是婚姻那么简单。
1: 伯父，背了木头，什么样的苦我都能使。
3: 这个我相信。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以后你生病了，可能没人陪你。你遇到开心的事儿呢，可能没有人分享。你要一个人上班、下班。一个人过节，甚至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可能正在拯救别的家庭。真真呐，你要想好了，这可能就是你以后的日子。
1: 您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伯父，我心里有数。
3: 恒真是有福气呀！啊，哎，你也拿着吃啊，你也拿着吃。哎

0: 谁这么晚啊？
1: 小领导，好久不见。
0: 你来干什么？
1: 啊，张姐想你了，特意让我给你带来了这个水饺，还有海鲜粥。
0: 进来吧。
1: 不是吧？你吃泡面啊？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让你帮我一下。这
0: 是停电了还是跳闸了？

0: 哦，停电了呢！这到底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我想让你帮我看的那个东西。哦，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一直在用绳语在交流？
1: 嗯，是的，这种营救方式在各教科书上提到过。
0: 没想到他们运用到了实际操作上。哦，拉一下，就证明发现了被困人员；拉两下，就证明有意外情况发生。有点意思啊。
1: 这钢铁般果然不一样啊！好好学着吧，这王一山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0: 我不管他王一山有几把刷子啊，反正我觉得我不比他差。你觉得呢？
2: 我想的很重要吗？重要啊，不对，非常重要。一斌啊，你都睡了呀？啊？哎，
0: 妈，阿姨，您回来了。
2: 哎呦，吓死我了！干嘛呢？连灯都不开呀？停电了？
1: 啊，停电了。
2: 嗯。
0: 哎，
2: 你怎么在这儿？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让温教官帮我分析分析，
3: 分析分析啊！那明天不能分析了，非得等停电了分析啊！
2: 妈，他来的时候还没停电呢。再说你这么晚了干嘛呀？又跟赵叔叔吵架了？
3: 哎呀，嗨，你要不说我还不生气呢。你爸太讨厌了，哎，离婚！
1: 哎呦，离婚！
2: 气死我了。
3: 这日子没法过了，气死我了！
1: 那行，那你住我这儿。
3: 啊？
1: 那正好停电了，早点睡吧。我睡了。
2: 哎，哎，哎，
3: 死丫头，魏斌，你，爸，爸。
1: 哎呀，真真呐，真是个好姑娘。哦，对了，她让我呀把这个交给你，真漂亮，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说倒是没说什么，不过依我看呢。
4: 你小子可千万别错过这个好姑娘，啊！想什么呢？
1: 爸，
4: 嗯，你就别管这么多了，把你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的。这，
1: 你这小子，好啊好啊，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决定。
4: 我要睡会儿了。
5: 数据库还没有录入完整。
4: 我还得继续完善，估计下周才能给你。
1: 辛苦了，稍后我把下一批心理研究图像发给你。哎，不用不用那么累。哥，哇，你们俩一起回来的？
5: 啊，这是我西城哥。
4: 啊，你好，我是队里的心理辅导员，我叫许曼。
1: 啊，我听天乐提起过你。
5: 哎，哥。
4: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5: 天乐，我等你等到花儿都谢了。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比我快10分钟。
4: 为什么呀？你先别管为什么，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帮我做一套通讯设备。
5: 哥，
4: 嗯，
5: 我这边还有事没忙完，你等一会儿好不好？
4: 要不这样，你和你朋友先忙，我过会儿再来找你研究。
5: 不用，哥。
4: 我这边现在正在研究一个软件，然后你那个你别那什么搞个研究，你等我忙完之后，我再去给你做那个好不好？
1: 哎，你什么研究比我的事情还重要啊？
5: 啊，我和天乐正在研究一个大数据的心理探测系统。嗯，虽然现在只是雏形阶段，但未来它真的有可能可以精准的探测出每个人的心理特征。
1: 精准的探测。

0: 出每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啊，靠谱吗？靠谱啊，当然靠谱了。哦，那不然你们拿我当实验品试验试验吧。如果连我这关都过不了，你就赶快做我的那个什么通讯设备。
1: 哥，你别添乱了，行不行？哎，
2: 可以啊。
1: 曼姐，
0: 不合适吧？正好让他做一下试验，也让我们的同事给我们提提意见嘛。
1: 哦，
0: 准备准备。
1: 好。
0: 哎，不是，我就那么随口一说。这，天乐，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开始。

哎呀。

0: 瞧了，累死了。哎，阿英，这什么意思你？我答了半天呢。
1: 所谓大数据心理学，其实是在测谎仪的基础上，通过记录你微表情的数据来分析你的心理特征。答卷子只是为了暴露你微表情的一个工具，结果是什么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0: 微表情，你拍电影呢？来看看你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是说我风流倜傥，天下无双？
1: 根据报告显示，在你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眨眼的频率高达154次，平均每分钟30次以上，同时还伴有高频率的舔嘴唇、用手指敲打桌面等小动作。
0: 哦，那所以呢？这都暴露了你80%的情绪都是焦躁不安、间接转化为不屑一顾。这证明你的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不排除有一定的焦虑倾向。这应该和你童年的时候缺少至亲的陪伴有一定的关系吧？不可能。
2: 我和他认识15年了，他没安全感，别逗了，曼姐。
3: 婷乐，我觉得你啊，就别再做这个东西了啊，太不靠谱了，还不如赶快做做我那个通讯设备。
1: 不过确实啊，这数据在雏形阶段，可能我们拿到的也是错误的。
2: 你看，都是错的。哎，我走了，太不靠谱了，真是。
4: 数据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别叫了，他也不出来。
5: 公众场合，能不能别扰民？
2: 你不知道我这帮二货兄弟在直播呢，简直二道家了。你那帮兄弟就是一帮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社会败类。我告诉你，他们就是闲得慌。妈的，对，就是闲。你说没事搞什么死亡直播呀？哎，不过就是博眼球吧，脑子都进水了都。什么死亡直播？嗨，就是寻求刺激呗。
6: 哎，你看，公司那几个人我都联系了，
5: 现场直播同马蜂窝，马上就开始了啊！今天的精彩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抓紧时间。来来来，飞机大炮刷一波啊！精彩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老铁们，兄弟们今天豁出去了啊！看看这是什么？马蜂窝啊！今天啊，咱们就看看谁跑得快。
7: 有病吧？
5: 给大家来个刺激的！他们这是在玩命啊！
7: 哎，你快打电话治治他们！
2: 我太了解这帮二货了，制止他爹妈也制止不了。哎，行了，别管了，看着玩就行了。
5: 你还看着玩？你们这都什么心态啊？爹妈给的命是拿着玩的吗？
7: 不是你凶我干嘛呀？又不是我在直播，又不是我在玩命，我可没这胆儿。
5: 你现在打电话给他们，搞清楚直播的地址。
2: 珍珍，你这怎么又多管闲事啊？
5: 我没多管闲事，打电话。
8: 打呀！打！你好，我要报警，有几个年轻人在巨龙街16号的后院里面搞直播，他们要捅马蜂窝，我怀疑会有生命安全问题。我是蓝天救援队的贺真真，现在赶往现场，请求支援。
2: 不是真真，你还真要去啊？
5: 你目测什么呀？快点！

0: 快点赞啊！真人表演被马蜂围攻啊！幸亏我俩跑得快，要不我们两个也跟小六子一样，要被蒸成猪头了。
1: 待会儿到了现场，冯哲负责处理马蜂，戳戳牛猛负责跟我进去救人。
2: 是。
0: 现在这帮年轻人啊，直播什么不好？捅马蜂窝，真搞不懂。
1: 报警的人说是真姐，她也去现场了。行了，待会儿多保护好自己，穿防风服吧。

0: 这小康女朋友吧，这妞够虎的。哎，有好戏看了啊！花木兰替男友冲锋陷阵，男友躲在车里无动于衷。
1: 这男朋友可真怂啊！你快起来，起来！

0: 哎，快看，英雄救美！
1: 现场去采访一下那女的，被消防员抱的是什么感受？走，我们快过去。走。
2: 没事，不就是手吗？我没弄到脸，怎么跑我家不出去啊？
0: 不是，我是怕你受伤。
1: 哇，英雄救美！
0: 哎，你们两个，手机收起来，别录了。
3: 快快快！
0: 点赞，老铁们！推我干嘛？我直播呢！
1: 直播！
0: 你刷我手机干嘛？
1: 你们俩凭什么呀？

凭什么拿别人的命去娱乐呀？我告诉你们，小伙子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就等着坐牢吧。

0: 哦，这怎么弄？你把它捏上不就完了吗？哎，各位，我有个提议啊，今年的中秋月饼啊，咱们得包出点消防队员的风采啊。
1: 明白，站长，我一会儿啊就把您的脸刻在这月饼皮上。<笑>
0: 别扯了，这样啊，咱们每人20个，谁最后一个呢？
2: 全楼卫生，打扫1星期。
3: 哎，这太轻了，这太轻了。加练10组400米物资输送。哦，行。
0: 吴战，您还是别说了。您要再说下去啊，咱们师员的帕金森就确诊喽。
4: 哎呀，一边去。
3: 吴战，
0: 哎，
3: 一会儿做完月饼，我想请个假。这不中秋节嘛，正好也放假，我想回去陪陪家人。
0: 也行，你这几年中秋节都没在家过。
3: 早点回去吧，这儿我们呢。
4: 别呀，站长，任意兵是不是回去见家人还两说呢？说不定是见以前的老部下呢，是不是，兄弟们？哎，你说他们要是见了面会怎么说呀？
5: 肯定会说小领导你怎么才来，人家都等着急了。
3: 行了，我的玩笑你们都敢开。
0: 去，
3: 吴战。 我先走了。
0: 好，去吧。
3: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
2: 拜拜，
6: 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

0: 我拿一个袋子。
1: 好。
0: 小姐姐，你这哪是过中秋节啊，这都赶上春节的架势了。一共375。谢谢，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我跟你说啊，
1: 站长，今天绝对是好菜。
0: 我跟你说，哎，胖子，你看着吧。哎，挨着呢，今天为什么非要让我们穿长服啊？一会儿再告诉你们啊。现在全体都有听我口令，立正，加一看齐，向前看。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没忘吧？
2: 没有，你们都有好几年没有回家过节了，想家吧？想。每逢佳节倍思亲，
0: 咱们今年啊，过一个特殊的、不一样的中秋节。这样，我呢，每个人给你们录一段，你们把你们自己最想对家里说的话，都说出来。
3: 哎呀，说出口多有意思！是，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大俊，从你开始。好，来，开始。啊，妈，那个，这不是过节了吗？我也有好几年没回家了，想跟您说几句话。您注意身体。 按时吃药啊！其实我今天下午给妹妹打电话了，知道您挺好的，我也很好，非常好。您儿媳妇、孙女都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您放心啊。我想说啥呢？就是您呢，别老这么省着，该买点啥买点啥，想吃点啥吃点啥，啊。不是，说完了。
4: 雪儿，啊，到了。嗯。妈，我干消防已经干了6年了，但我还记得第一天我离开家的时候，你要送我。

0: 应是没让你送，因为我怕我舍不得你。今天已经是在消防这边的第六个中秋节了，每年中秋节你都问我说能不能回来，但我们每年中秋都战备。儿子想在这儿跟你说，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进火场我也没事儿，平时训练我也没事儿，儿子好着呢，妈你照顾好自己。
1: 说一件事儿，就是我每次给你买化妆品你都说不用了，说妈老了用不上了。我知道你是怕我乱花钱，怕我没钱花，但是儿子想告诉你，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儿子想表达一下对你的孝心，还有您在儿子心目中永远不老，永远都是最年轻最漂亮的妈妈。妈妈我爱你。无边
2: 爸妈，每次过中秋节都是您二老自己在家过，还记得那次出警，姥爷去世了，我没能回去，是儿子不孝。爸，妈，儿子对不起你们，可能这辈子我没办法做一个好儿子。但儿子一定会做一个好好为人民服务的消防员。爸，妈，我爱你，永远爱你们。

0: 家里饭好吃吧？嗯，太好吃了，这可是你爸最拿手的，都是你喜欢吃的。哎，你难得回一趟家，一会儿啊，替爸干点活，把碗洗了去啊。妈，嗯，
1: 洗碗就洗碗呗，我都这么大了，别老叫乐乐了。
2: 这孩子多大在妈眼里是孩子啊？
0: 对呀，妈都叫习惯了，喊两句乐乐怎么了？啊，别那么多事儿。
2: 哎，我回来了，
0: 姐，你回来了。
2: 今天不过节吗？我买了些月饼啊、茶叶什么的。
0: 拿这么多东西来啊？快接一下，你还坐着。
2: 没事没事，都是些小点心什么的，都是添了喜欢吃的。
0: 谢谢姐。
2: 你们吃过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去给你炒两个菜去，都热着呢。
2: 别了，爸爸爸。
0: 不是，跟你说把你姐那筷子碗拿出来，你什么情况你啊？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今天不过节吗？我买了些月饼啊、茶叶什么的。
1: 拿这么多东西来啊？快接一下，你还坐着。
0: 没事没事，都是些小点心什么的，都是添了喜欢吃的。
2: 谢谢姐。

0: 你们吃过了是吧？没有，
1: 我去给你炒两个菜去。都热着呢。
0: 爸，不是，跟你说把你姐那筷子碗拿出来。你什么情况你啊？我怎么不记得您跟我说过呀？
1: 你什么记性？一会儿你坐会儿啊，我厨房都有，我马上去给你炒俩菜过来。
0: 没事儿，爸，我在这里吃过了。你们一会儿吃完了，把月饼啊糕点也吃吃啊。那我先上楼了。
2: 你说你姐啊，每年都不回来，这今天偏偏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啊！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
3: 快乐！
2: 好好好，来来来来，大家敞开吃啊！
3: 来来来，吃啊！
2: 敞开吃啊！哎，我这还有，
3: 再加点儿。
4: 哎呦，老赵啊，行了，别喝了。哎呀，没事儿啊，今天中秋节不是高兴吗？西城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多喝几口没事。来，大家都满上啊！
5: 哎，满上，满上，满上，满上，满上。
6: 伟玲啊，你以前老是担心这孩子呀，将来什么也不会干。嗯，
4: 你看看人家现在，那这干的不是挺好的吗？
5: 是是啊。张姐啊。
2: 你还是要多听一听群众的声音。切，西城啊，哎，要说你跟你妈呀，也真是的，处处对着干。哎，你就说啊，你妈天天在灶台前面忙活，那火烧的是又高又旺啊。可你呢，现在成了灭火的急先锋。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吃。
4: 你也吃。
2: 来来来来，喝喝喝喝啊！
5: 来来。
2: 老赵，啊，吃月饼。好好，
5: 你也吃。嗯，哎，尚姐，嗯，我出去一下。大过节的上哪儿去啊？
2: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把它带过来吧，一块过节。
5: 哎，亲妈，亲妈。不好意思啊，我离开一下，一会儿我就回来，好吧？
4: 一会儿就回来，来来来，我们吃，我们的，来来来，好，好，好，来，嗯，哎呀，
7: 爸，啊，中秋节快乐，
4: 快乐，快乐，哎呀，有月饼啊，有螃蟹，不想快乐都不行啊，啊，
5: 哎，爸，您这
4: 啊，手是怎么了？哦，哎，你先吃，来，昨天呢？ 昨天我想啊，削个水果，哎，一不小心啊，划了个小口，削个没事儿啊。对了，齐恒，今儿回家过节，跟领导报备了吗？
7: 爸，嗯，您什么意思啊？
4: 告诉我报备没报备？
7: 报是报了，
4: 哎，报备就好啊，咱有螃蟹。 看看，走走走，我就知道你要整这出，肝不好就别喝了。没事儿，咱们就喝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就喝一点儿啊。都报备了，报备了，来，哎，你多喝一点啊，我来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行，哎，行啊，来，抿一小口，嗯。
5: 知道你啊，消防工作辛苦，但是我总琢磨着，你总不能年年中秋节都陪着我过吧？啊，你说我这岁数大了，不知道还有几年，可你还有大半辈子要过呢。
7: 爸，啊，大过节的，你干嘛说这个呀？
4: 哎哎，
5: 您好好保重身体，以后每年。 中秋节咱都一起过，
4: 你扯吧。男人得有自己的家，我说你得有你自己的家，你懂吗？啊？哎，行了，行了。

吃，先吃啊！哎，师傅，您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0: 喂，
1: 喂，小领导，你下楼一下呗。
0: 我在我妈家呢。
1: 哦，我知道，我现在就在你妈妈小区的大门口呢。我有事跟你说，5分钟啊，不见不散。哎。

0: 小琳娜，上车吧。去哪儿啊？商姐想找你吃个饭。来，
1: 正好没吃。
0: 秦昊啊，我觉得那天陪你到医院去一起来的那个姑娘，那就挺不错的呀。哎，那天啊，就是我出院复查那天，我还跟她聊了聊。哎，这姑娘啊，善良、诚实，最关键的，她对你可是一片真心。有这么好的姑娘。
2: 打心底里爱你，爸替你高兴。其实，爸啊，前些日子我和那姑娘啊，就算是在一起了吧。
0: 哦，
2: 只是碍于您和珊珊，我没敢跟您说。
0: 你。 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想着我的后半辈子都是一个人走。哎呀，傻小子，有什么不敢提的啊？爸由衷的替你高兴。哎，你小子，冲你第一时间不告诉我，你现在自己罚一杯，罚一杯。这孩子，哎，喝了，罚一杯。 都喝了，宝贝，哎，好好好，来，奶奶，这杯有新的归宿了，他越来越优秀，爸爸得表扬你，你的眼光不差，哎，中秋节快乐。
3: 喝。好，来吃螃蟹，吃。嗯。又退休几年了？
4: 我呀，五年了。
3: 哎呦，
5: 我都六年了。
3: 六年了。
4: 我都八年了。
3: 哎呦，八年，你说这八年，老了老了，都老了，是吧？
4: 是啊。张姐，
3: 老了老了，
4: 一斌来了。
5: 哎呦，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快快快快！一
3: 斌啊，以后啊，不用这小子去找你，想来呀，随时来，阿姨欢迎你。
4: 是是是。
3: 啊、
5: 这个是我们消防站的领导，就我那点成绩啊，全是人家带出来的。
3: 哦，
5: 启程啊，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做你的领导，你的工作再忙。
3: 他也不累呀，对不对呀？
6: 可不是嘛，阿姨斌啊，我知道工作上吧，你啊帮了西城不少，阿姨啊，谢谢你。
3: 阿姨您别谢我，西城本事大着呢，
6: 用不着我照顾他。
5: 这孩子真会说。
4: 阿姨斌，你很久没有来了，赶快尝一尝啊！
3: 来来来，快尝尝，尝尝尝，
4: 随便吃。

0: 好吃，怎么样？还是原来的味道吧，
1: 好吃的很，还是一样的味道。哎
2: 呀，既然这样的话，那你要不要考虑办一张张杰海鲜店终身会员卡？
0: 你是臭小子，替你妈揽起活来了，你去。
3: 李冰啊，我替张杰说一句啊，以后啊，别分什么年呀、节呀的，你想回家就回家，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
0: 对对对对对，
1: 谢谢赵叔。哎，
2: 那我呢？
0: 行了行了，咱娘俩你什么待遇你心里不清楚啊？嗯，
2: 行，那就是说这顿饭又算我头上呗。
0: 那必须的。哎，一斌啊，我在厨房给你准备了一些吃的，你走的时候你拿走啊。那个平时工作忙你也没时间做，那个很简单，你想吃的时候吧，你就在微波炉里煨一下就吃了啊。
2: 哎，没关系，你就拿着吧，方便面小公主。
4: 谢谢阿姨，我来的匆忙，也没带什么礼物来。
0: 哎呀，你带什么礼物啊？你来阿姨就很开心了，我都把你当亲闺女了，我都。这小子都没给我买礼物呢。啊，
2: 对对，我这次给忘了。哎，张姐，要不然我给你发个红包吧。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来吧，
3: 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是中秋节，那团圆了，来，大家把杯拿起来，干杯。
0: 好，
5: 来干杯。
2: 等我们一下。
0: 来来，
2: 好了好了，来了。
0: 哎，干杯。
2: 我妈那个人呢，性格就一直那么热情，有时候我都觉得会不会太热情了。
4: 我觉得特别好，我特别羡慕。你都不知道我跟我妈之间有多冷淡。
2: 你是不是跟你妈吵架了？
4: 本来想吵，但今天不是过节吗，别坏了大家的兴致。
2: 嗯，出什么事了？
4: 我今天请假回家，到家的时候发现不但没有我的饭，还没有我的位置。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多余的。
6: 风雨从不会畏惧。
2: 干嘛呢？走啊。
7: 继续训练。
8: 你看我干什么？他是钢铁班班长。训练。上。
7: 怎么样，老叶？我这钢铁班执行命令可以吧？你们七班执行命令也可以，就是这个体力太差了点儿。这刚开始训练，那啊，全累趴下了。你们班这几个呀，这个什么，李叔叔，还有王太极。
9: 王医生，训练时间。啊，
7: 行，训啊。哦，对了，你们班这个李希成还可以，我给他做做功课，来我们班得了。哎，
2: 怎么样啊，天乐？
10: 哎，哥。
7: 天乐。
10: 哎，哥，不是我不给你弄啊，是我姐让我给你带了两本书。原话啊，不要成天总想着不劳而获，要想获取知识，从书上自己找。哎哥，

1: 哥，你跟我姐到底谈没谈上啊？
2: 我现在不管你说的这什么输不输的，我的通讯设备什么时候能够弄好？
1: 哎，哥，你和我姐这事儿，我也算半个媒人。你说你成天总藏着掖着，这算什么事儿啊？
2: 什么？徐曼同志，你好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啊，你一会儿有空吗？我请你吃个饭。
2: 哎，哥，我姐刚才特意让我给你带了两本书。
1: 田乐，你想什么呢？徐曼不是心理医生吗？我想跟他咨询一些我朋友身上的一些问题。
2: 谁呀？
1: 哎，你管那么多干嘛？
2: 今天不行，要不明天吧。
1: 行，那就明天，明天中午吧。
2: 好，
1: 我过来找你。啊，那你们俩继续，我就不打扰你们了。继续你们的，好吧？明天啊，徐曼。
2: 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我区积极培育优质高技能。
3: 说，电力巡检啊，质保啊，然后物流，反正我后面也会，努力去学习啊，非常看好这个专业前景。
1: 不同于技师学院就业导向的培养模式，区第三中等职业学校聚焦技能人才升学发展，重点打造无人机操控与维护特色专业。学校建有凌云无人机实训基地、智飞无人机实训中心，学生常态化开展设备拆装、飞行实操等训练，扎实提升专业能力。
4: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专业是我们学校重点打造的特色专业。在人才培养上，我们采用了中高职一体化的育人模式，让学生能够循序渐进，系统深耕专业知识与技能。目前已形成了无人机加跨专业融合培养模式，覆盖了无人机编程、精准操控、整机检测与维护等核心技能。学生在高三阶段可考取行业权威的 CAAC 无人驾驶证书，成为我校极具特色的新兴热门专业。
1: 记者了解到，三职的无人机专业已稳定办学两年，每年开设一个45人的教学班，现有在校学生90人。学生完成中职学业，通过考核后，可直升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顺利实现学历提升。接下来，我区将持续优化职业教育专业布局，双向兼顾学生就业与升学需求，为区域产业发展持续输送优质高技能人才。本台记者报道。
0: 丹青送党恩，公益润乡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赵大安中国画慈善义卖昨天在萧山粮仓艺术公园开幕。八旬党员艺术家赵大安捐出618幅精品画作，通过慈善义卖助力萧山乡土文化振兴。
2: 现场，区慈善总会向赵大安先生赠予慈善大爱荣誉奖牌，不少观众在欣赏佳作的同时，深受慈善精神鼓舞，主动挑选心仪画作，用实际行动助力公益。除现场市民踊跃认购外，杭州青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世纪晨鑫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惠恩实业有限公司四家爱心企业总计出资55万元认购画作，为公益事业注入温暖力量。
5: 我认购了6幅画，有梅花的，有紫藤花的，其中有一幅这幅梅花的我是特别喜欢的。这梅花呢是就像赵老师一样非常风骨的，非常勤奋的。
6: 前天开展的时候我就来，首先一眼就看中了这梅兰竹菊的4条屏。这4张画呢，既有赵老师的功力，同时还有赵老师的这种感情的表达。
2: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募集善款831800元，由区慈善总会统一管理，专项用于萧山农民书画事业发展，进一步提升萧山农民画的品牌影响力，助力乡土文化传承和乡村精神共富。
7: 我是一个党员，党员应该比普通老百姓要多奉献一点，只要我还能教，还能画，那么我一直会做下去，为我们的慈善事业，为我们的公益事业，我希望这个队伍更加的扩大。萧山农民画这张金名片擦得更亮。
2: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近日，我区在所前镇开展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献血救命”的无偿献血活动。活动当天，224人挽袖献热血。累计采血量67890毫升，助力全区临床用血，为生命续航。上午，所前镇政府一楼大厅里已经排起了长队。王百忠是所前镇山里王村的村民，无偿献血已长达40余年。这一次，他又成功献血400毫升。
8: 只要生理允许，我肯定会努力去把这个事情完成的。这是很有意思，因为能帮助别人嘛。
1: 今年1至5月，我区无偿献血总人数突破6000人，同比上升2.93%，累计采血量达1797.71升。全区临床用血已连续25年100%来自无偿献血。
9: 那么接下去的话，

0: 我们去武昌县服务中心将做好进一步做好服务措施，持续开展各类团体献血活动，全力保障辖区医疗机构用血需求。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我区启动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推动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日常。
3: 活动以非遗潮流美好生活为主题，发布了7项萧山区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萧山非遗在活态传承、产业融合与青年创新方面的全新面貌。活动现场举行了第6批萧山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牌、萧山区非遗工坊联盟成立、第4届萧山区非遗创意设计大赛获奖作品颁奖及项目落地签约、校地共建基地签约等仪式。近年来，我区走出了一条产业造血、场景共生、传播出圈的萧山非遗活化路径。全区26家非遗工坊年产值达60亿元，带动就业4000余人。2026年非遗焕新购物月每期线上非�遗促消费活动，参与店铺超40家，销售总额达1.8亿元。全域拓展非遗加研学、加赛事、加旅游等多元融合业态，开展年度非遗进校园活动超500课时。和尚龙灯盛会、昭东剪纸、南宋官窑瓷制作技艺等多项非遗登上国家级国际舞台，让萧山非遗的声音传得更远，故事讲得更响。本台记者报道。
1: 高考结束以后，准大学生们开启了放松模式，美发、电子、数码、旅行等行业迎来消费小高峰。与此同时，理性消费也值得关注。上午，记者在商场几家数码产品店看到，不少家长正带着高考完的孩子挑选数码产品。数码3件套，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成了准大学生的热门选择。
4: 争取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这个买一个手机奖励他。
5: 毕竟就是高考完之后嘛，然后后面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学习生活。我觉得换手机其实也可以代表就是我自己对，就是对未来有一个新的开始。
1: 记者从门店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这些天进店消费的准大学生比较多，目前已卖出近30部热门款手机，其中95%的消费者是今年的高考生。除了数码焕新，在多家美发机构，准大学生也同样成了消费主力。商家表示，店内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30%。
6: 就剪头发，换手机，然后出去玩，然后再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
1: 美发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接到不少学生的预约，孩子们普遍想要换个新发型。
7: 考完就来了，就是学生嘛，他们想做头发的欲望非常强烈。
1: 除了美发、数码外，考驾照、毕业旅行、同学聚餐等消费也同步升温，形成多元化的后高考消费清单。高考结束，人生将开启新的阶段。对于家长和考生，一份新技能、一段亲子时光、一次有意义的出发，都是值得珍藏的。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家长和考生，高考后要做到放松不放纵，消费不攀比，合理规划，量力而行，过上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3: 近日，2026年萧山区档案业务技能竞赛在区档案馆落幕，来自我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档案服务企业的30名档案业务骨干同台竞技，比拼本领。本次赛事分为现场技能操作、档案理论知识2大竞赛模块，参赛选手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开展纸质档案数字化作业，充分展现出扎实的实操功底与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8: 这次的重点就是档案信息化方面的业务竞赛。萧山区档案部门每2年会联合区总省全区档案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
3: 本台记者报道。
1: 所前镇山水育德，向善所前，文明嘉年华暨萧山区第9届美德标兵巡演巡讲活动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区美德标兵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生活经历做主题巡讲，分享崇德向善的真实故事，生动传递新时代文明新风。镇青年宣讲员带来精彩的情景朗诵，展现优良家风家训与所前本土文明风貌。在微访谈环节，见义勇为典型李辉、爱岗敬。

0: 业模范王土峰用朴实通俗的家常话分享自己的行善初心与暖心事迹，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访谈结束后，美德标兵青年宣讲员代表上台宣读文明宣言，倡导全社会自觉践行文明新风，传递向善正能量。场外文明嘉年华市集同步热闹开启，活动设置方言政策宣讲、文明互动闯关、便民志愿服务等内容，市民通过集章打卡参与互动，在趣味体验中学习文明知识，感受暖心便民服务。
1: 这个嘉年华活动挺好，而且我觉得是丰富多彩的，各项东西就是内容多有，让大家都学到了这个文明知识，然后文明用语，边玩边学。
0: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净化镇开展移风易俗亲子文明实践活动，以趣味宣讲、知识抢答、手工共创等多元互动形式，让文明新风走进家庭，融入日常。活动现场文明新风知识抢答赛火热开启，工作人员围绕孝老爱亲、勤俭节约、垃圾分类等核心主题设置问答题，家长和孩子踊跃参与，积极抢答，在趣味比拼中加深了文明新风的知识记忆。随后极具特色的五谷化手工创作环节开始，家长和孩子根据老师的讲解，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巧用各色五谷杂粮，细心粘贴，把对文明新风的理解融入画作之中。
2: 从小就有一种勤俭节约啊，这种不铺张浪费啊，通过这种游戏呢，我觉得也蛮好的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次活动呢，就是要传承我们这些中华民族这些优良传统啊，然后把这种好的传统代代相传，
3: 来让他学习一点，可能还小，但是要多让他体验体验吧，重在参与吧，可能参与感还是比较强的。
0: 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山水秘境锁前生态园。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4: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
4: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4: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小鱼在游呢。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要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1: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0: 小唐，你真棒。

0: 小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环保又环保。
1: 对呀、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0: 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1: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0: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一早天空阴沉，相较昨天的大雨，今天降水已经渐渐的停歇，局部偶有小雨飘落。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左右，体感舒适。梅雨季已至，连阴雨天气增多，预计明后天以阴天为主，有时有小雨。不过17号起又将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还请大家及时关注预报信息，备好雨具，做好防潮措施。司机朋友们，请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小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16号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17号到1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有时有小雨，23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潜江世纪城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临浦阴有时有小雨，21到28度。瓜沥阴有时有小雨，23到29度。进化阴有时有小雨，21到29度。濮阳阴有时有小雨，21到29度。岱村阴有时有小雨，21到28度。楼塔阴有时有小雨，21到28度。和上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南阳阴有时有小雨，23到29度。弋桥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弋农阴有时有小雨，23到29度。晋江阴有时有小雨，22到30度。党湾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所前阴有时有小雨，22到29度。牙前
3: 中行尊享积分真正是做到了福利的实用，服务贴心。那如果您是中行的客户，不妨赶紧查询一下自己的积分，解锁专属的品质生活。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在我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17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从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十二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每天都有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
2: 哎，徐妈，去哪儿啊？怎么刚聊了一会儿就不聊了？
3: 你别问了。
2: 啊？为什么不能问？你们跑得挺快啊！
3: 你干嘛？你有病啊！
2: 不是你谁啊你？
3: 先生，对不起，这是个误会，他是我前夫。
2: 行啊，许曼。我以为我们只有钱的关系，没想到现在多出来个男人。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和你还有半年前的关系吗？你赶紧给我滚！
2: 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挺好，反正多一个男人替我付钱也挺好的。什么钱不钱的？
3: 西城，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2: 要我说，西城哥也是真能忍。
4: 好事嘛！
2: 哎，温教官，你怎么来了？
5: 我来开会啊。哦。李西城呢？
2: 西城哥他在宿舍服药呢。
5: 训练受伤了？
2: 没有
4: 没有，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受伤的。反正那天，
6: 吉吉，我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我回头聊，赶时间，赶时间。
2: 走了。
5: 什么情况？
2: 叔叔，你拉我干嘛呀？
6: 嘘，我们两个嘴巴都大，但是我跟你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2: 什么意思啊？哎呀，
6: 我真想扒开你的脑袋看看里面都装的是啥。虽然我不认识你们什么温教官，

0: 但是看他听见李希成受伤的样子，有那么简单吗？而且我问你啊，现在除了李希成，还有谁在宿舍？
1: 许曼啊，
0: 明白了，
1: 那可是得让温教官知道希成哥受伤了呀。
0: 我去吃饭了啊。
1: 啥意思啊？哎，叔叔，
2: 没事儿，你随便弄弄就行。
3: 这虽然是在里面的小伤，但是也是伤啊，得好好涂药。
2: 我从小活着就抄，这点伤根本不算什么。
3: 你别觉得不自在，是因为我的原因才让你卷进这件事的，我挺不好意思的。
1: 哎，徐曼同志，以后啊，你要有什么难处就直接跟我们说，我们这么多兄弟呢，多多少少都能给你出点主意。
3: 这个人我算是伤透心了。两年前他迷上了赌博，输得倾家荡产，我实在没有办法，为了孩子才跟他离了婚。离婚之后他还是常用孩子来威胁我，跟我要钱，拿着钱又再去赌博再输。不过没事儿，我已经提起诉讼了，过一阵子可能就开庭了，他再也不可以用孩子来威胁我了。
1: 好，那就好。
3: 对了，你那朋友的事儿我下班之后好好跟你聊聊吧。
1: 哦，对，我朋友的事儿你一定要重视，再重视。
3: 放心，那我先走了。
1: 啊，谢谢啊。
4: 同志们，你们虽然负责不同区域的火查工作，但是随着火查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必将打破以前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完整的状态。你们必须共同的协作起来。
5: 是。
4: 还有，要对各个消防重点单位经常的检查，发现隐患及时上报，而且要提出整改意见。
6: 郑晨，
7: 晨晨啊！
8: 小姐真跑这儿来搞个工作室啊？
7: 懂什么呀，人这是体验生活呢。
8: 谁体验生活了？这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工作。能把爱好发展成工作，你知道是多幸福的事儿。
7: 行了行了行了，
8: 你这鸡汤我可受不了啊。
7: 不错呀，这地儿。
8: 对啊。
7: 挺好。
8: 挺好吧？特别好。
7: 特别好啊。哎呀，我告诉你啊。

0: 是你的，也是你的。
1: 哎，
0: 那就你们俩今天穿得漂漂亮亮的，那你们就帮我干活吧。
2: 啊，好嘞，好嘞，好嘞，来，来吧，
0: 干活干活。
3: 我跟你说，哎，你也一起啊。
4: 你记着，每天都得上药。
5: 咱们图书馆查查资料来。
3: 哎呀，
5: 行。
6: 哎，小领导，哇，你想我想的都来蓝眼睛了。哎，
0: 做好你的事儿，管好你的嘴，少管我。
6: 哎，什么管好我的嘴啊？请我吃饭啊？

0: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哎，可算是弄完。就是啊，贺真真，你个大小姐，整这么个小店干嘛用啊？可把我们给累坏了。哎，你不会真把这儿当谋生的吧？怎么不能谋生了？我告诉你，我贺真真是要能够养活自己的独立女性，
1: 是，独立女性。
0: 你呢，就做你的独立女性。 我还是赶紧找个高富帅嫁了得了，省得麻烦。宝贝儿，你别这么着急嫁人行吗？又不是嫁不出去。哟，这谁呀？有情况啊你啊？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我看照片你照的呀？啊？帅吗？帅。可真真，你这不对啊，有情况啊！看你那花痴，
1: 还说我。
0: 这小子，这是谁呀？老人家在快。
2: 哎呀，你们两个好八卦啊！
0: 快说快说。好，那我就隆重的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的男朋友。
3: 那你什么时候介绍这个帅哥给我们认识认识啊？
0: 哎呀，得了，你们好烦，
3: 不给你们看了，走开走开走开，
0: 害羞了。
3: 走走走走走走，
0: 让他自己欣赏一下。哎

0: 同志们，你们看到的画面是巴黎圣母院失火事件，400名消防员通过9个小时的奋力救援才稳住了火势。巴黎圣母院中央塔被毁，院内房屋燃烧殆尽，只剩建筑主体结构还在，起火点在建筑的脚手架附近。此次救援无一人伤亡，只有2名警察和1名消防员受了轻伤。最重要的是，教堂内部的所有文物全部得到了保护和转移。知道他们是怎么部署的吗？救援开始，一支队伍冲进教堂抢救文物，另外一支队伍在塔楼狭窄的楼梯空间内进行消防作业，其余的消防员全部部署在教堂外部，用数十米高的机械臂和高压水枪控制火势。教堂附近的双桥布置了一辆消防车和抽水机，直接在塞纳河内取水，风力加大了房屋顶部的火势。巴黎消防局很快做出了选择，不再将重点放在了难以拯救的木质结构层上，而是将攻坚力量集中到了双塔和钟楼上。知道为什么吗？一旦钟楼的大钟坠落，极有可能造成大面积严重坍塌。正是这个决定，使得巴黎圣母院的主体结构得以幸存。巴黎消防局的这次救援事件，可以说是给我们所有消防员好好上了一课。
1: 班长好。
2: 老板好。
1: 哎，班长好。嗯。
2: 你吃，你吃，我找他。嗯。

0: 我觉得这饭啊，我还是喜欢吃七班的。
1: 七班的饭，哎，你们七班这几个啊，李说说胆小话多，之前我训练过，我没留踢给别的班，别的班直接踢给后勤了，直到你们七班组建。他这个人呢，体能训练呢，还行，任务执行力也还将就，但是注意力不够，救援层面上来讲没有上升空间了。王太极，想自己多，想别人少，主观意识多，客观意识少，共生死难。牛猛，两年前一场救援，那时候环境特别恶劣，一个小女孩没能救过来。老叶，你知道的，从心理层面上来讲，已经不适合做消防员了。你，算了，今天不说你。我钢铁般的饭，永远给你留着。啊，你们班还有冯哲，这个人我是一直看不透，为人老实，训练刻苦有韧劲儿，是吧？但是你就总觉得是他缺点什么。很多人觉得他是呆，我也认为他挺呆的。他呆归呆，但有的事看得比谁都清楚，我是看不透。
2: 那我呢？
0: 老叶啊，以前你我就是互为影子，我总想在灯下踩着我自己的影子，你也是一样。现在的你对于七班来说，其实是把双刃剑。大队长的意图其实很明显，给你这么几个人，就是想让你往正规指挥员路上走。和他们相处这么几天，我能感觉到他们对你是依赖，这种依赖你用好了，那是凝聚力，七班从此就走向正规，走向辉煌。你要用不好了，这七班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孩子班，怎么走完全取决于你。你说啊，老爷，咱们蓝眼特勤可以说没有一个体能不好，技术不过关的，那最终差别是什么呢？你刚来的时候我就和你说过，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你业绩好，你要做的是引导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坑，蹲在那坑里不偏不倚，严丝合缝，这才是团队作战。我说的对吗？你笑什么？说话呀。
3: 之前啊，我觉得叶副战身上有一种变态的优越感，我发现你身上的优越感才是真的变态。
0: 老叶啊，我变态吗？
2: 你变不变态跟我都没关系，我觉得是时候把钢铁班和七班的班长给换回来了。
0: 好，等你这话呢。

0: 好看吗？
1: 好看。
0: 我好看还是我拍的照片好看？
1: 这照片拍的确实不错，但是照片上的人是我，我哪有你好看呀、啊？
0: 那我拍的这么好？
2: 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何然。
3: 啊，
2: 刚才我在门口听到什么职责犯。

0: 那我算是这个范围内的吗？算，算。
1: 何警官，这是我们公司全部员工的资料。
0: 只有这些，
1: 贺氏集团看着的，但人力一直不多，高校是我们唯一的标准。那也不可能只有这些啊，你们可是下城最大的集团公司。
0: 还有事吗？
1: 我在等两位的吩咐。
0: 哦，不用了，我们还有点事情要交流，方便出去一下？ 这是很典型的亲情缺失。亲情缺失一般的情况就是要自己独自去面对成长的过程和生活中的问题，内心没有依靠，导致对亲情的淡薄，同时又极度渴望亲情，渴望依靠。如果症状轻微的话，你可以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去弥补他童年想要完成但一直没有完成的小心愿，多疑。
1: 修复为主。
2: 这老狐狸太狡猾了，白忙活半天。
3: 贺学明的态度这么反常，这说明这个案子肯定有问题。犯罪痕迹不会消失，我绝不会让他们掩盖罪行得逞。

0: 能教，还能画，那么我一直会做下去，为我们的慈善事业，为我们的公益事业，我希望这个队伍更加的扩大。萧山农民画这张金名片擦得更亮。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近日，我区在所前镇开展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献血救命”的无偿献血活动。活动当天，224人挽袖献热血，累计采血量67890毫升，助力全区临床用血，为生命续航。上午，所前镇政府一楼大厅里已经排起了长队。王百忠是所前镇山里王村的村民，无偿献血已长达40余年。这一次，他又成功献血400毫升。
3: 只要身体允许，我肯定会努力去把这个事情完成的。这是很有意思，因为能帮助别人嘛。
2: 今年1至5月，我区无偿献血总人数突破6000人，同比上升2.93%，累计采血量达1797.71升。全区临床用血已连续25年100%来自无偿献血。
4: 那么接下去的话，我们区无偿献血服务中心将做好进一步做好服务措施，持续开展各类团体献血活动，全力保障辖区医疗机构用血需求。
2: 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我区启动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推动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日常。
1: 活动以非遗潮流、美好生活为主题，发布了7项萧山区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萧山非遗在活态传承、产业融合与青年创新方面的全新面貌。活动现场举行了第6批萧山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牌、萧山区非遗工坊联盟成立、第4届萧山区非遗创意设计大赛获奖作品颁奖及项目落地签约、校地共建基地签约等仪式。近年来，我区走出了一条产业造血、场景共生、传播出圈的萧山非遗活化路径。全区26家非遗工坊年产值达60亿元，带动就业4000余人。2026年非遗焕新购物月每期线上非�遗促消费活动，参与店铺超40家，销售总额达1.8亿元。全域拓展非遗加研学、加赛事、加旅游等多元融合业态，开展年度非遗进校园活动超500课时，和尚龙灯盛会、昭东剪纸、南宋官窑瓷制作技艺等多项非遗登上国家级国际舞台，让萧山非遗的声音传得更远，故事讲得更响。本台记者报道。
2: 高考结束以后，准大学生们开启了放松模式，美发、电子数码、旅行等行业迎来消费小高峰，与此同时，理性消费也值得关注。上午，记者在商场几家数码产品店看到，不少家长正带着高考完的孩子挑选数码产品。数码3件套，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成了准大学生的热门选择。
6: 争取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这个买一个手机奖励他。
7: 毕竟就是高考完之后嘛，然后后面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学习生活。我觉得换手机其实也可以代表，就是我自己对，就是对未来有一个新的开始。
2: 记者从门店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这些天进店消费的准大学生比较多，目前已卖出近30部热门款手机，其中95%的消费者是今年的高考生。除了数码焕新，在多家美发机构，准大学生也同样成了消费主力。商家表示，店内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30%。
8: 就剪头发，换手机，然后出去玩，然后再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
2: 美发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接到不少学生的预约，孩子们普遍想要换个新发型。
9: 考完就来了，就是学生嘛，他们想做头发的欲望非常强烈。
2: 除了美发、数码外，考驾照、毕业旅行、同学聚餐等消费也同步升温，形成多元化的后高考消费清单。
10: 高考结束，人生将开启新的阶段，对于家长和考生，一份新技能、一段亲子时光、一次有意义的出发，都是值得珍藏的。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家长和考生，高考后要做到放松不放纵，消费不攀比，合理规划，量力而行，过上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1: 近日，2026

0: 6年萧山区档案业务技能竞赛在区档案馆落幕。来自我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档案服务企业的30名档案业务骨干同台竞技，比拼本领。本次赛事分为现场技能操作、档案理论知识两大竞赛模块。参赛选手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开展纸质档案数字化作业，充分展现出扎实的实操功底与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1: 这次的重点就是档案信息化方面的业务竞赛。 萧山区档案部门每2年会联合区总工会等部门举办我们档案的业务技能竞赛，目的就是以赛代训，以赛促学，来提升全区档案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
2: 本台记者报道。
3: 所前镇山水育德，向善所前，文明嘉年华暨萧山区第9届美德标兵巡演巡讲活动近日举行。 活动现场，区美德标兵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生活经历做主题巡讲，分享崇德向善的真实故事，生动传递新时代文明新风。镇青年宣讲员带来精彩的情景朗诵，展现优良家风家训与所前本土文明风貌。在微访谈环节，建议勇为典型立辉，爱岗敬业模范王土峰，用朴实通俗的家常话分享自己的行善初心与暖心事迹，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访谈结束后，美德标兵青年宣讲员代表上台宣读文明宣言，倡导全社会自觉践行文明新风，传递向善正能量。 场外，文明嘉年华市集同步热闹开启，活动设置方言政策宣讲、文明互动闯关、便民志愿服务等内容。市民通过集章打卡参与互动，在趣味体验中学习文明知识，感受暖心便民服务。
4: 这个嘉年华活动挺好，而且我觉得是丰富多彩的，各项东西就是内容多有，让大家都学到了这个文明知识，然后文明用语，边玩边学。
3: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进化镇开展宜丰易俗亲子文明实践活动，以趣味宣讲、知识抢答、手工共创等多元互动形式，让文明新风走进家庭，融入日常。活动现场，文明新风知识抢答赛火热开启，工作人员围绕孝老爱亲、勤俭节约、垃圾分类等核心主题设置问答题。 家长和孩子踊跃参与，积极抢答，在趣味比拼中加深了文明新风的知识记忆。随后，极具特色的五谷化手工创作环节开始，家长和孩子根据老师的讲解，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巧用各色五谷杂粮，细心粘贴，把对文明新风的理解融入画作之中。
5: 从小就有一种勤俭节约，这种不铺张浪费，通过这种游戏呢，我觉得也蛮好的。然后呢，我们通过这次活动呢，就是要传承我们这些中华民族这些优良传统，然后把这种好的传统代代相传，来让他学习一点，可能还小，但是多让他体验体验吧，重在参与吧，可能参与感还是比较强的。
3: 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山水秘境，所前生态园。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

0: 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早啊，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再拿一个这个，
4: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有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小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 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始，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千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
3: 四重礼，赠价值1688元，即充新榨获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
5: 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刻，赔您一刻，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 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

0: 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

0: 夏河谷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1: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碱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

0: 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1: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2: 克服过来风风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们，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3: 评价那
2: 说的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2: 等你往那边飞一下啊、哦，那个看台下面，慢慢飞，看仔细一点。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上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4: 里面环境怎么样？
5: 不错，
4: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6: 干干净净。
4: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7: 干净，干净，
1: 特别好。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2: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嘛，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2: 喂，
8: 我们10月份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2: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2: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像你们襄阳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2: 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个语言上面的

0: 说到底，过了就忘了，咱们不提了。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这两大首位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程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就是。 攻下腰板，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1: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 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趣的草原上，盛夏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
2: 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1: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2: 为此，除了利用集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1: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
2: 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它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
1: 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 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上世纪60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 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10大人物。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
2: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3: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的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1: 从救治到预防。 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

0: 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州这几天开展全域污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0: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这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痊愈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